0: 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工贸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临山、临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次生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体重调运等特殊作业。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身不由己，还不是满身伤疤才有今朝。做事是英雄，为正义拔刀，即便是天塌地陷不走歪道。世事本难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

0: 齐国的灭国可以说是战国历史上一个极端案例。齐国是一个老牌诸侯国家，进入战国政权易姓，经过齐威王之治，再度成为东方经济富庶、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泱泱大国，是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然而齐威王打造的强盛国家却最终败坏在一个叫苏秦的说客手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秦到底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会导致齐国的衰败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苏秦轻齐》。
1: 说到这个苏秦，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谈一谈真假苏秦。
2: 好，
1: 所谓的假苏秦就是《战国策》，打开《战国策》，头一部分是周策，第二部分就是秦策。秦策里边第一篇故事就是写苏秦带着连横的说法来游说秦国的国君，谁呀？秦惠文王，也就当时还叫秦惠公。结果就一大套说辞。可是这个秦惠公正处在什么阶段呢？刚把商鞅杀了，就不喜欢外边来的这个苏秦。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了啊。那么他后来喜欢张仪，怎么理解呢？这个小说家就可以不管这个事情了，说了一大套啊，说怎么连横怎么连横，结果这个啊，结果是热脸烫到了冷屁股上，秦惠文王对这个不感兴趣，这一下在秦国就耗了好多年
2: 啊。
1: 于是苏秦这个战国策就写苏秦就回家了，没办法，铩羽而归。所以战国策怎么写这个他回家呢？说他呀，自己呀穿着那鞋子已经破了，那个绑腿也都断了啊。古代这个行远路啊，要绑绑腿，省得腿肚子坠啊疼。另外说他自己担着那个书囊，说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哈哈，回到家以后啊很惭愧啊，花了一肚子钱，带着爹妈的钱啊，然后出去游说，没得了富贵，回来回家以后难见父老。这是苏秦。再看看苏秦家里边人对他怎么样呢？战国策又写道，说什么他归了，他归家，妻不下任，嫂不为炊，父母不以人。结果他回家以后，你说他外边失败了以后回到家应该得个温暖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老婆该那儿纺织，丈夫回来勒都不勒啊，理都不理。嫂子干什么？嫂子是饭头，他们家大概是嫂子掌大权呢，掌着日常的这种生活大权，不给他做饭。爹妈怎么样？不说话。注意这个细节，小说家的细节描写了这家里边一大帮什么人呢？一大帮势利眼啊。嫂子势利眼，媳妇也势利眼，爹妈也势利眼。所以这个苏秦就受了刺激了，说啊，苏秦就窥探，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这都是我苏秦的过错。哎，这个地方知耻近乎勇，他没有埋怨别人，不怨天不尤人，这是苏秦特点。然后怎么样？乃夜发书，晚上把书就打开了，要发愤咱们再来啊。苏秦的这点精神跟张仪差不多，张仪是那根舌头在就行，苏秦呢还是个学问僧，看书。结果就拿出来找到了太公阴符经，就开始研究研究，揣摩简练以为揣摩，就开始研究揣摩之术。而且晚上人家睡觉了，人家呼哈的睡觉，他在那看书啊他也困呐，于是他就打瞌睡，打瞌睡。苏秦呢，拿起锥子来干什么？在自己腿上咔哧咔哧扎，一边扎一边还说：“啊，哪里有学了什么游说之策，不能娶人家富贵，不能娶人家金银啊和锦绣，你还有脸睡觉？扎自己啊！”所以这种人呢，

分呐、啊。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啊，这个锥刺股说的就是苏秦。哈哈，这个好漫，这是一个漫画性的手法，强调他这儿励志，但是这个人的可怕也表现出来了，啊，自己大腿可以不要，啊，为了富贵，大腿算什么？扎，扎得跟鞋底子似的，啊，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成了。最后啊，这几年呐，马上心得就变了。这个那个，我们看武侠小说呀，就是有些个有志向的武功师，结果打败了仗以后，躲到深山里边去练。啊，现在自己感觉啊，较着劲，嘎巴嘎巴响，这关节啊有劲了。于是他就再次出山，先到了燕国成了，又到了赵国成了，最后游说东方六国，东方六国都行了。行了以后就挂了滴了嘟噜挂相印，六国相印，东方六国相印全在他手里边。哎，说从燕国有一次有机会到楚国去游说，结果他就转道回了他的老家。他的老家是哪儿？洛阳人。苏秦的出身是平民出身，草根阶层。他自己说过，说我假如我当年我要安于我那个啊二亩田，我没有今天。你看他家的田地并不多，也可以说是草根阶层出身，洛阳人。好，这次回洛阳，这个史书又讲了，史书讲什么？说听说他要过洛阳啊，这个父母闻命，庆功出道，张月摄影，注意交营三十里。老爹老爸前面不是不搭理他吗？连话都懒得跟儿子说，现在一听说儿子挂着相印回来以后，就是什么又扫房子，又泼水，又搭舞台。张月另外老两口子还走了三十里到郊外去迎接。妻子这一次见到丈夫以后就不敢正眼看，看丈夫侧着目看，掏着看。为什么？前面做亏心事，他不下任吗？这嫂子怎么样呢？嫂子说是什么？嫂子是匍匐前进，见自己的小叔子啊，匍匐前进呢、啊、见。注意苏秦，注意苏秦跟嫂子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来没问过他妻子，问嫂子。在这个情形下他就问嫂子，他说嫂子啊，你为什么前居而后恭啊？你为什么前居而后恭？你前面对我那么倨傲，现在那么恭敬呢？哎，这嫂子也是个大倒是很老实，说还不是因为小叔子你有权，另外你钱多吗？哎，这个嫂子实话实说。注意苏秦当时接户发了感慨，接户说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是为富贵何可乎乎哉。说人生在世啊，地位权力哪里可以忽略的呢？这是发了一个感慨。这个感慨是战国，我们说战国后期纵横家们羡慕苏秦流着哈喇子写的这一段。但是深和小说家的笔法，我们要知道刚才说在这样一个情形，自己挂着很多相印，那嫂子那爬着跟蛇一条蛇一样的扭曲着往前进的时候，这个情形你苏秦不知道吗？哎，知道还要问你为什么。这第一，这种问一小人得志了，二这个问心里太阴暗了，这不是心里阴暗吗？你嫂子那个情形你还问，很阴暗的一个心理。接着注意，这就是小说家的笔法。什么叫小说家的笔法？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不单是自然山川，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这个家庭，这也是我们生长的典型环境，而且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别具体，离着这个人格特别近的一个典型环境。你看了吗？苏秦家什么人？苏秦家老的势利眼，嫂子势利眼啊，那个媳妇儿更势利眼。所以这个苏秦得了志以后啊，要收拾这帮势利眼啊。另外给一个，也得出个更重要的是得出一个更势利眼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生在世不可丢了权，不可丢了势。哈哈，这个我们说小说家言，这属于那个文学家意义上的苏秦。另外史书上还讲啊，说苏秦呢、啊、他们家他有嫂子，有嫂子就意味着有哥哥。苏秦哥仨都属于侧室，一个是苏代，一个叫苏厉，还有苏秦。
这苏代和苏立啊，在战国策上也是出现啊，到底是不是亲兄弟，实际上这需要考察。那么真苏秦到底做了些什么，这就是苏秦到了燕国以后，他猜出来燕昭王的心思是什么。燕昭王的心思就是要跟向齐国报仇，他要帮助燕国君主完成这个心愿。所以当时他看燕昭王老是朝东方慨叹，登上高丘望着东方老在那叹息，他猜出来了。猜出来以后，燕昭王也跟他说了实话以后，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报仇呢？苏秦就说了一条道理，说乌霍这个人大力士能举重千钧之重，可是等到他七老八十了以后，他要走路还得搀着不行。就是以乌霍这样的猛士，他最后精疲力尽以后，他走路他得扶着墙或者有人搀着他。这个原理那就是我们燕国报仇的一个基本策略。怎么办？我们就让现在强大的齐国变成七老八十的乌霍，让他走路都需要搀着。这就是苏秦跟燕昭王他们俩人定的计策，就是要把他导向深渊。那怎么做？这就有苏秦去齐国做卧底啊，就是苏秦要去。所以苏秦这个人我们要注意，真实的苏秦对列国局势、列国之间的利害、列国之间怎么达至平衡、这平衡怎么消失，他非常清楚。所以他去，他要到齐国去。那么战国纵横家书里边有这样几句话，是苏秦写给燕昭王的、燕王的。他说：“臣荀用以齐，大可以使齐勿谋燕，次可以遏齐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王之所与臣妻也。”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这次被您派了，去到齐国去做大臣。说大，我们可以什么？大啊，我们可以使齐国不会老算计我们燕国，我可以保证这一点。小呢，其次是什么？我们要完成另外一个计划。什么计划？要把齐国跟赵国的关系给他挑黄，给他弄糟糕，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接着就说什么，以便王之大事。我把齐国跟赵国的关系给他挑乱，让他们两个之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那么就便于您王行大事了。这是您当初跟我期许的，就对我的期望。这里边就有一个大事，王之大事啊。这个信呢，虽然说是大怎么着，小怎么着，次子可以怎么着，可是这个次才是要害。什么要害？就是要行大事。那么行大事是什么呢？具体说就是让齐撺掇着齐国去伐宋国，去占领宋国的土地。占宋国的土地，注意，你一旦把宋国的土地占了，诸侯就不干了，天下的诸侯就不干。这个时候齐就会被陷于一种众多诸侯向他进攻，他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种下场。这个看起来是早有成算啊，很阴险啊。于是苏秦就在这样一种总体目标之下，就来到了齐国为齐国服务。说起来，他到齐国去行这种反间，行这种卧底，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啊，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来到齐国，这个时候就是齐闵王上台了啊。但是呢，这个燕国的国君燕昭王这个人可能是出于报仇心切，结果是听从了另外的这个人的主张，结果发兵就讨伐齐国，打过一仗。
结果这一打仗，苏秦没办法，又从什么，又从齐国回到了燕国。这期间他也写过信，打这一仗打败了，燕国人一看还不是齐国的对手啊，这个齐国要灭亡，先得从他自身内部找岔口，让他自己栽跟头才行。所以这个燕国的这个燕王的心到坚定了，坚定了，又派什么？又派苏秦去齐国。苏秦这会儿就有点看法，对这个事情，他就跟燕王就说：“他说我这次去，我去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君主啊，你别在我去了以后还像这次似的，你再动手，你不让我还没做啊。”300年，苏秦去了齐，结果到了28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战争，2年不到，效果没有，你就等不及，这不行，你得听我的。还说了一个故事，说了个什么故事呢？说呀，说过去有一个丈夫，老是出门在外，那妻子啊就跟别人好了，他家里边不但有一妻，还有一妾，那妾没跟别人好啊，结果丈夫要回来了，要回来了以后，这个他那个相好的就说：“你丈夫回来你怎么弄啊？这个事儿啊，马上不要露底嘛。”这妻子胸有成竹的就说：“说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呢？我准备好毒酒啊，就给他一喝，他不就啊腿一伸就完了吗？”哎，结果把毒酒弄好了，丈夫回来了，回来以后正在家走的时候，这妻为大呀，就让这个妾拿这个毒酒给丈夫去喝。人家妾也是丈夫的妻呀，她没有跟外人好，她心里边还想着这个丈夫啊，于是她就犹豫。你说怎么办？你说主母让我去杀我的丈夫，我不去，主母不干，我杀了我丈夫，我丈夫死得冤呢，另外我也成寡妇了，她没事，人家还有外边人呢，我不就绝对成寡妇了吗？犹豫犹豫犹豫来犹豫去，结果是怎么办呢？哎，就把这个药打了，撒到地上了。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丈夫不知，这丈夫不知就噼里啪啦揍这个妾啊。所以你看啊，说你看这个妾那么忠诚，结果他在一种无知状态下被揍了。他说我特别怕，我将来我到齐国去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后边的大臣们都跟这个妾一样啊，所以呢，我请您呐，一定要耳根子要硬点儿，啊，还说这么一套话，这套话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也不得而知啊。结果好了，他就第二次再一次来到了齐国，这次来燕王送给苏秦呐150辆车拉着东西来，表示燕国对苏秦对齐国的那种重视。我这大臣去你齐国做事情，你看我送这么多东西。也就在这个时候，齐国的内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第一次苏秦来齐的时候，当时的执政者是谁呢？就是那个孟尝君田文，田婴的儿子。田婴现在已经没了。这个田文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连横主义，他跟秦国比较坚定，说我们齐秦要联合。可是等到苏秦第二次来这个齐国的时候呢，齐闵王已经把这个谁呀、啊，把这个田文赶跑了，不让他再位了。所以呢，主导外交政策的也变成了齐闵王。这个时候，齐闵王要搞合纵，尤其想跟赵国发展关系。这个齐闵王为什么要跟赵国发展关系？因为赵国离得他近。另外，赵国这个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经建成效了，这个赵武灵王的事情我们回头还要讲。他就想啊，什么时候赵国不管我，我就拿宋，他有这样的心思。所以说这里边齐闵王有一套阴谋啊。注意，可是在他之上还有个苏秦跟燕昭王的阴谋，是两层阴谋同时进行。第二次到了齐国以后，齐国内政发生变化了，那么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秦国的君主

不是秦惠文王，也不是秦武王，秦武王举鼎接兵已经死了，谁呢？是秦昭王。我们知道秦国在秦惠王时期就称王了，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向东扩张的时候，秦国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以后，秦昭王啊就觉得，哎呀，当王不得劲儿，那个帽子小了，想干什么呢？就想称帝，就想称帝，称帝把自己称也觉得太孤单，然后怎么办呢？哎，就跟让齐国也同时称帝，这就是东西之间齐秦共同称帝，这是拉着齐国走。这个事情正好第二次苏秦来到齐国以后啊，正发生这个事情，哎，那齐国的闵王就要问问这个苏秦了，说你什么态度对这个事情？苏秦就说呀，他说现在这个情形啊，你称帝是被动称帝，你有点被称帝的那个感觉。说你要称了帝，你的王的心思，你那个心思就难以实现了啊。所以怎么办呢？你缓点，你现在你说我不干，你称帝你自己称吧，你自己一个人称帝，我不参与，你不参与不是明着得罪秦国吗？怎么办呢？你等等，你看这个秦国称帝啊，天下诸侯不反他，你再称帝。所以呢，你既有得帝号，另外也不影响你办事情。你反过来说，你现在把帽子帝的帽子戴上以后，诸侯都瞪着你，你的动作是什么，你就不好做了。啊，苏秦后来还讲，他说呀，现在还有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呢？你称帝，我现在请问，你称了帝，天下真正尊重的是秦还是你齐？这齐闵王说，当然是齐了，我是捎带脚的，我是拉来啊凑热闹的啊。那好，说你现在啊，既然是那样子话，你就不如不称，你省得天下人憎恶你。这个说来说去就是没让齐国称帝啊，没让齐国称帝。我们仔细揣摩，这跟他的这个苏秦的总战略是一样的。称了帝以后，天下诸侯都瞪着这个齐国，齐国什么事也不敢做，他就不敢去拿那个宋，不拿那个宋他就惹不了这个滔天大祸，诸侯们就不会收拾他，所以他反对。而齐闵王啊，他知道他齐和秦之间这种关系，秦现在很主动也很强盛，他知道他处在次要位置上，所以他也不愿意去趟那个浑水，因为他也有他的实际的那种意图啊。这样的话结果坏了啊，结果就得罪了什么？得罪了秦国。这样的话秦跟齐的关系就砸了，就关系就不好了。不好了以后，苏秦接着就给他联合什么？就联合赵国。当时赵国人掌权的是谁呢？哎，跟我一个姓，叫李兑。这个人叫凤阳君，联合这个李兑。于是赵国跟什么？跟这个齐国就在阿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盟。这个时候，燕国的君主燕昭王就有点疑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定计是要挑拨齐赵关系啊，挑拨这个齐赵关系。结果现在怎么还你苏秦还出面还联合？所以这个时候苏秦又写信给他的王燕王，就说，也就是说你不要拘泥，只有他们俩联合了，他跟秦国渐行渐远，跟燕国啊赵国联系起来，也可以导致什么？导致他去罚这个宋。所以第一次伐宋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爆发了啊。可是爆发了以后，结果是打了几仗，抢夺了一些土地，但是目标太大，所以诸侯们都警觉起来了。齐国一看形势不太好，收兵啊。接着我们刚才讲过，齐国跟赵国在阿举行会议以后，秦国不高兴。这秦国一不高兴怎么样呢？秦国就开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秦国就给赵国施加压力。施加什么压力？就是要撤销李兑的职务。
这李队作为反制力量，就要联合一种新的五国同盟。这五国就是什么？就是三晋，就是燕，就是齐。燕昭王同意了，跟秦对着干嘛？燕国人同意。这个齐闵王更同意，因为什么？齐闵王觉得这个时候五国共同起来对付秦国，可以把注意力转移，他正好可以下手接着伐宋。所以五国这个新的这种同盟关系形成的时候，苏秦做了不少工作啊，这部分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刚才那部分就有了，就是他，我们为什么苏秦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人们说他挂几国相印，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第二次这种五国同盟形成，准备要对秦国较劲儿的时候，结果齐国第二次伐宋。这个情形啊，我们说齐闵公啊是只看到好了。五国联盟，注意啊，当五国联盟他们准备去跟秦国进行战争的时候，一发现这儿坏了，齐国人想一个国家想把宋国独吞，打破这种平衡关系，有点恐怖平衡，打破这种平衡关系，结果五国由什么，由要伐秦转而什么，转而伐齐。所以秦国这个时候也不是大家的敌人了。秦国史上记载说，秦国派什么，派了将军，派了一个将军去帮助赵国，派了一个将军去帮助魏国，干什么？收拾齐国准备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伐宋又告吹了。齐闵王不死心，还不死心，这个时候还得想办法。苏秦也不死心呐，他齐国老办不成自己那个事情，老掉不到那个窟窿里边去，这苏秦干着急。于是苏秦又想了一个招数，做了个什么官，做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来到了赵国，找到了凤阳君李兑。找到了凤阳君李兑以后，跟李兑说什么？说您现在呀，执政这么多年了，你老了，你年上岁数了，你该考虑考虑后路。什么什么后路？哎，你总得有个养老的地方吧？这就是人的权位高，有的时候，啊，派头也大。说一般人养老，哎，有个饱饭吃就行了吗？你养老，你不得气派大点吗？说我们现在齐国呀，打这个宋国，我们打这个宋国，实际上还有我们的一层用意。我们打下来以后，我们不是一家独吞，我们准备弄出一大块土地来，给你凤阳君做养老的地方。这苏秦的招数，我们知道五国同盟，这次五国合纵，主谋者是李兑，赞成者是燕昭王、齐闵王还有苏秦他们这批人。那么结果现在从李兑这儿开始做工作，说你呀，你别管我们齐国打不打宋国了，我们打下宋国来对你有好处，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结果把李兑说服了啊，李兑说服了以后，这马上齐闵王就再次发兵，第三次打宋国。这一次得了手了。这次得了手，实际上宋国的情况是什么？有它的原因，因为现在李兑这儿变了节，另外宋国的政治也实在是不像话。宋国这会儿的君主，最后一代君主叫什么？宋康王，老觉得自己搞得不错，伐那些周围的小国，伐薛、伐滕都得了手了。最后还跟齐国还得了手，抢了点土地，还南边亲楚，还觉得自己不含糊。到了公元286年，宋国出了一件怪事，是什么呢？是一个小麻雀，窝里飞出一个大鹞鹰，啊，咱们就是那种鹞子翻身，那种苍鹰吧，是苍鹰的一种。这个不定怎么回事，于是有人就说这是好现象，一个麻雀窝里边跑出这么一个大苍鹰来，这意味着我们小国要翻盘子称霸。哎，这不是要疯吗？啊，这个鸟的事情，结果这个宋康王就更觉得自己是个霸主，干嘛呢？就开始一大系列的改革，开始赦天打地，赦天给老天爷，比如老天爷啊，不服老天爷，不服大地，拆祖宗庙，拆社稷庙，就干这个事情。所以，然后还干什么？然后他还有个特别奇特的事情，就是喊他万岁，让万民喊他万岁。他在屋里边喝酒。

0: 臣们喊万岁，堂上一听屋里边喊就万岁，堂下庭院里边就喊万岁，大街上就喊，整个全国整天喊他万岁，你们这个疯了。结果呢，齐国一看他这个情形的探子报，一看这个宋康王已经得了精神病了啊，已经是疯得不得了了。这个时候趁着说通了李兑这个机会，这次发，结果齐国就是进入到什么宋国的地界。哎，这个宋康王已经疯到什么程度了，探子来报说齐寇到了。结果他啊，你想我们宋国小麻雀屋里都飞出姚鹰来了，你怎么还说齐寇来了呢？啊，于是把这个人杀了。第二个探子来报又说齐寇到了，齐国的侵略军到了，他又杀了。第三个人就不敢这么说了，啊，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只好没事儿，而且这个人还得了不少奖励，就跑了。结果齐国人马上就打到了宋国，就把个宋康王灭掉了。啊，这就是什么？这就实际上宋国也是疯了，啊，咎由自取。好，当齐国这样一做事情，把一个国家，实际上有点像列国呀，这个国家从西周建国就有这么一个国家，结果把它灭掉了以后，他自己独吞。这个时候他也想不起来给李兑点礼物啊，这大概都顾不上了，光顾了高兴了。结果这个时候，五国同盟又组织起来了，而且这一次不但五国组织起来，秦国派了军队，楚国也派了军队，但是楚国派军队比较阴险，他打着什么帮助齐国的名号，我们先不管他，就说韩赵魏燕，尤其是燕，燕国人是派的谁？派的大将乐毅啊，而且是韩赵魏有些军队也归什么，也归这个乐毅指挥，就兵分几路就开始进入到齐国。乐毅这个人打仗的时候注意金句，注意王者之师的风范，秋毫无犯，所以乐毅寻齐非常做得非常漂亮，几天就打到了临淄，整个的齐国没灭的只有即墨啊，还有另外就是一两个地方没有被打下来，整个的齐国就沦陷了。沦陷了以后，齐闵王就跑到哪儿呢？跑到魏国，啊，去了以后还跟人家摆谱，摆谱，人家魏国老百姓一看你都这个份儿了，你都变成要饭的了，你还摆谱，要刺杀他，他又跑到了莒，跑回到自己的国家，仍然还不行，跑。所以，齐国一个强盛的国家，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齐闵王的时候是。齐国的势力如日中天，结果让他糟。二十几年的时间，燕昭王即位以后，到了燕昭王28、29年，乐毅的部队就进入到了楚国，就进入到了齐国，把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灭掉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放学回家喽！
1: 快走快走，放学了！
2: 小明啊，等等我，等等我！小明，明天下午就让洋洋和大熊踢球去。
3: 嗯，明天下午恐怕不行，爸爸妈妈要带我去社区养老院做义工呢。
1: 义工？什么是义工？
2: 义工是什么呀？
4: 听说过，
2: 我也没有听说过。
3: 听妈妈说，就是帮助那里的爷爷奶奶们做一些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妈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爷爷奶奶们讲故事。
5: 我也要去，
1: 我也要去，
5: 我去吧，我去吧，我还能帮爷爷奶奶们擦擦桌子、洗洗碗呢。
6: 涓滴之水汇爱河，颗颗热心暖你我。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

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1: 父王，龙是海鲜吗？
2: 啊？
1: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2: 为什么？
1: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2: 是啊。
1: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2: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1: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0: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锁着那个燕茂卿的棋牌官燕贵，带着所有的衙役就来到了富春江的江边。来到江边这么一看，嚯，不愧是钦差呀，好威武啊，50条大船上边都有官兵把守，戒备森严。再一看这个官船燕茂卿，那真是旁若无人，傲气太大呀。而且呢，早有他的管家立刻向燕茂卿报告，

0: 说淳安县的知县把咱们的棋牌官燕贵给锁了，不知道咱们棋牌官身犯何罪。
1: 哦，
0: 燕茂卿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闭，心想好大胆的海瑞，你竟敢锁我的棋牌官，这还了得吗？告诉他的管家，你立刻坐小船过去，告诉海瑞，甭管什么事情，先把咱们棋牌官燕贵给送行，先给放喽，然后让他坐小船来到我的船上，让他上船回话。是是，这个管家燕安呢，立刻坐了小船就奔江边这过来了。海瑞站在江边这儿，那锁链子一头锁着燕贵，一头锁着他的右手腕呢。一看小船过来了，管家燕安站在船头上用手指点，那边站的可是淳安县的知县吗？正是淳安县知县海瑞。我们棋牌到底犯了什么罪了，被你锁拿，赶快松行。是是是，赶快松行。衙役们过来把锁链子全都打开了，大人有话，让你上小船到官船上回话。是是是，卑职遵命。海瑞啊就上了这条小船，小船滑动靠近了官船了，搭了扶手跳板，海瑞跟随着燕安就上了官船，来到船舱里边赶快跪倒行礼，卑职淳安县知县叩见大人。淳安县卑职在，你起来回话，谢大人。淳安县在，我们棋牌官身犯何罪，被你所拿呀，你倒与我说个明白。是，大人容禀。人人都知大人您生性简素，而且您有官贴在外，说您所到每处饮食供帐，不得奢侈。可是您的棋牌官到了我公堂以后胡说八道，他说出种种污蔑大人之词，卑职一再的劝导于他，他与我大闹公堂，故而将他所拿。卑职不敢自专，特意将他送到船上，听候大人发落。
1: 哦，
0: 他在你那里是怎么样污蔑我的？大人请看。说着话呀，海瑞从怀里边就把燕贵那口供给拿出来了，伸双手往前这么一递。燕茂卿接过这个口供仔细观看，把他给气坏了，心说呀，燕贵啊燕贵，你可真行啊啊！哦，这一路之上人家怎么给我打行馆，怎么给我选美女，哦，大限五千两，中限三千两，小限一千五，你全都说出去了。嘿，怎么着，连出城的时候只有五只船，现在五十条船你也全讲了。好啊你，哼，来人呐，把燕贵重责二十大棍。是，传令下去，这燕贵啊这回倒好，在淳安县大堂不是没挨打吗，在这儿挨了二十军棍。不过燕茂卿心里明白啊，我的棋牌官怎么会到你大堂上胡说八道啊，这准是你海瑞用巧计框出来的。他一边看着这个供词，燕茂卿心里明白，这淳安县海瑞不是个善茬啊啊，此人很有心计，不好惹呀。嗯哼，一想这淳安县呐，我呀不能久待，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哼，海瑞卑职在，让你准备出五十条船，可曾准备停当？哎呀，大人呐，您想一想，淳安那是贫易小县，我们穷得很呐，一时之间您让卑职给您筹办五十条大船，

我上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实在是筹办不及。燕茂卿一听，怎么着？哦，50条船你没有？行，我呀能够赶快离开你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反正你这儿呢是我奔浙江的头一站，只要过了你这儿，再往前边走就全都好办了。既然如此，以千名纤夫可曾准备停当？哎呀大人呐，现在正是农忙时节，有道是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呐，我上哪里去给您找一千名的纤夫呢？燕茂卿听到这儿啊，不由得气往上撞。我是一再的退让啊，孝敬银两我不要了，谁让你已经摸了我的底了呢？让你准备50条船，你不准备那也好办，前站那50条船我先不给送回去，哎，让他们继续往前走。怎么拉纤的纤夫都没有？海瑞卑职呆，纤夫没有，难道说你就让本大人我待在这里不成吗？哎呀大人呐，纤夫没有，但是有拉纤之人。哦，没有纤夫倒有拉纤之人，拉纤之人现在何处？大人请看。说完这句话呀，海瑞也不客气，把这靴子啪啪这么一甩，就把自己的袍服啊往上这么一掖，扑通就往江里边这么一跳啊，拿起这个纤板来往肩膀上这么一跨，冲着岸上面这些衙役们下来下下来，赶快的跟我一起拉纤。衙役们一看，呦呵，太爷都下去了，咱们也下去，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三班衙役一个不剩啊，全都下来了，抄起这个纤板都往肩膀上那么一跨，有的还会唱号子呢，这么一喊这么一叫，又招来不少的老百姓。这下可把燕茂卿吓坏了，他知道啊，不管怎么说，海瑞他是七品知县呢，我是钦差大臣，但是有一样，就是皇上出来也不敢用七品知县给拉纤呢，这成何体统？传说出去那还了得？燕茂卿啊，从这个船舱里出来了，哎呀，归线归线，不要拉了，不要拉了啊，不要了，哎，这个什么，传令下去，调转船头，咱们是绕道而行。燕茂卿心想啊，嘿嘿，今天我不理你，我先绕道，我先走了，有什么话呀咱们日后再说。不管怎么说吧，淳安县的老百姓总算是又躲过了这么一劫。哎呀，这下啊，还甭说淳安县的老百姓，就是县衙里边这些衙役这些师爷们，对海瑞又是佩服又替他担心。为什么呢？佩服海瑞有这个胆量，不然的话淳安县这一劫难怎么过呀？老百姓刚刚的稳定下来，正是农忙季节，50条船10条船也给找不着啊。老百姓放着农活不干，给他拉纤来，然后老百姓吃喝上哪儿找去？当然得佩服这位知县呢，有此胆量，有此胆识。担忧的是什么？什么人就得罪啊？前些日子，您把那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您给打了，您给送回去了。这回倒好，您把严党的红人燕茂卿钦差大臣您又给得罪了。哎呦，怕只怕呀，您是轻者丢官，重者丧命啊。所有的人都替海瑞捏着这么一把汗。过了些日子，京城有官员呢路过淳安县，给海瑞呢捎来这么一封书信。谁给他写的书信呢？就是那位吏部侍郎海瑞的老师朱振山。朱振山

在这个书信里边写的特别明白，说你为官名声很好，按照你的功绩，按理来说应该把你提到嘉兴府去做通判，可是有一节呀，你得的人太多了，这接到不少参奏你的折子，没有办法，你只好委屈一下吧，再到江西兴国县再去做一任知县。而且心里边还一再的跟他说，你正直不阿，这是好品德，但是呢，遇见事还应当圆通，应当变变法子，这才是为官之道。海瑞看罢书信之后微微一笑，把它很好的收藏起来。过了没有多少日子，确实吏部的公文到了，把海瑞调往江西兴国县去任知县。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传呐，嗨，还甭说老百姓，就是衙门里边这些当差的心里边都酸不溜叽的。虽然说海瑞刚一来的时候约法三章，这些衙役们心里边都有感觉，过去那多肥呀， 甭管是催捐呐、村税呀，甭管是到哪个乡到哪个镇，那回来都能揣点银子回来呀，这倒好啊。自打这位太爷来了以后约法三章，咱们日子过的这个素啊，开始的时候还真有些人埋怨之声。可是这些年过来之后，衙役们可真有感觉了，跟着这样的县太爷干事儿，腰杆硬了，气儿顺，虽然说少拿点，但是呢，嘿，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确实是在给老百姓干活。现在一听说太爷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更不用说什么主簿、典史这些人了，一再的讲，哎呀，真是在一块没有待够。但是没有办法，圣命难违。海瑞呢，把母亲妻子安顿了一番，告诉他们讲，我到了兴国县，只要我安顿下来，一定派人把你们再接过去，暂时呢在这个地方先住些日子。真到了要走的这一天了，海瑞带着家人海安吃罢了早饭之后，给老娘磕完头，也就从衙门这儿刚一出来，啊，海瑞惊呆了，怎么外边黑压压一片呐，全都是淳安县的老百姓，手里边拿什么样东西全有，也有挎篮子的，也有拿口袋的，也有核桃，也有枣，反正都是山货吧，都在这儿等着呢，要给他送行。海瑞一眼就看见在前边的那不是陈宝吗，陈宝旁边有这么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在地下跪着呢，甭问呐，这准是陈宝他娘啊。海瑞赶快上前，陈宝太爷，太爷，这是我母亲啊，昨天吃完晚饭就一再的让我背着她走山路，这不是走了一宿吗，我娘说什么也得来到这儿，在您临走之前也得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啊。再一看老太太呀，跪在这儿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哎呦，海太爷呀，海太爷，您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海太爷，您能不能跟皇上好好说一说呀，咱们不走成不成，海太爷，您可千万千万您不能走啊。老太太这么一哭啊，您听吧，这些老百姓全都跟着磕头一块喊，海太爷，咱们不走行不行啊，海太爷，您不走行不行啊。海瑞到这个时候冲大家拱了拱手，哎，我也不想离开淳安县呐，没有办法，圣命难违，我总不能够抗旨不遵吧。大家一听啊，海太爷真的要离开他们了，呼啦这一下儿，

百姓全围过来了，都要把手里边的东西送给海瑞。海瑞连忙往后退了两步，双手一抱拳，是连连施礼：“列位，列位，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临到淳安县之前，在我老母面前磕了个头：“海瑞，我发下誓言，到淳安指引淳安一捧水。”列位乡亲，我海瑞是清清白白而来，请大家成全我，也让我干干净净而去，我就此告辞了。真是啊，老百姓流着眼泪送，海瑞含着眼泪走，就这样离开了淳安县。等他们来到江西兴国县了，当然海瑞接过了印信，查完仓库，哎，也看了看监狱的情况，把这些事情料理完了之后，海瑞啊，照样的换上了便装，叫着海岸随着自己在兴国县微服私访一番。真正这么一查看，海瑞才知道兴国县跟淳安县感情还真不一样。淳安县，海瑞刚一到任的时候知道淳安县是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正因为有各级的官长要从淳安过，在这儿要大吃大喝呀，而且是糜烂消费，所以税银特别高，老百姓没有办法。兴国县可不是这样啊，兴国县呢是有军户和民户之分，老百姓没有地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朱元璋当初的时候啊，为了应付临时的战争，他呢下令要有这个预备军。预备军呢，就是平时您在家种地，在家生活，到了战时了，这些预备军赶快的奔赴前线。您想想，这就叫做军户。军户占有多少粮食，军户自己可以不种，由谁来耕种呢？由民户给耕种，打下粮食来归军户所有。当时呢，这也是有一定的数量。到了永乐二年了，这永乐皇帝要下了旨意了，叫做什么呀？叫做拨军下屯，而且还造有啊屯田黄册，也就是这个军户啊占的地是越来越多了。老百姓你还得给军户啊去种地，打下粮食归人家，人家该交多少税钱还归你这个民户负责交。这么样一来，军户的地是越来越多，民户的地是越来越少。你想啊，白给人家干活还得替人家交税，那怎么办呢？没有钱，只好是把自己的地再给卖了。这么人一来啊，民户是越来越没有地种了，也照样有不少的年轻人只要是无牵无挂的也全都跑了。这样下去，兴国县能够不穷吗？能够不贫吗？海瑞一想啊，这件事情得好好查一查，仔细的一查，这是永乐二年那个时候，应该军户占的田地，就是在他兴国县是多少呢？是1300亩，到现在一看，已经发展到6000多亩了。民户没有地种了，这怎么可以呢？海瑞横下一条心，知道办这件事是非常的困难，立刻下令重新丈量土地。你军户应该有多少田地就是多少田地，凡是多占的那一些全都归还给民户。您想啊，话好说，真正办起事来这得多难呐！军户那还了得，平常这个民户要跟他们一打官司就给你定一个罪，
叫做抗交军粮，不单打板的关大牢，弄不好性命就没了。今天海瑞要带领着所有的衙役重新丈量土地，要把多占的土地还给民户，这是多大的动静啊，惹来多大的麻烦。海瑞不亲自到场，跟您这么说吧，这丈量土地分地啊，根本就执行不下去。这天海瑞亲自带领衙役们拿着尺子拿着木桩到田里边丈量土地分地去了，他正干着活呢，就听那边海岸呐，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是连喊带叫，太爷太爷，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海瑞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海岸怎么会跑得这么急呀、啊、又出什么事情了？哎呦，太爷太爷，您赶快回去吧，咱们那儿有人这个啊击鼓鸣冤、要告状。海瑞一听觉得奇怪啊，早有告条在外啊，每逢三六九是本县放告的日子，今天不是啊，为什么有人要击鼓申冤？问了问海安，这个申冤的人到底是什么模样？嗨，四十多岁，看起来像是一个买卖人，哎呦，让人给打的这遍体鳞伤啊，靴子也丢了一只。

0: 的衣服都打成一条一条的了。他说他有特别大的冤屈，非得今天啊要击鼓要伸冤不成，太爷您看怎么办呢？海瑞听到这儿想了想，冲着衙役们把手一摆，回衙立刻升堂。这些衙役们一听，赶快把尺子木桩收收，所有的家务事都敛吧敛吧，跟着太爷赶快回衙吧。回到衙以后，梆子这么一响，衙役们立刻又抄起毛竹大板，在大堂站列两厢，照样行房事业，也是在公案旁边有个矮桌，有个矮凳，往这这么一坐，笔墨纸砚准备停当，一喊那堂威，威武。海瑞高喊了一声，让击鼓人上堂，击鼓人上堂，击鼓人上堂。海瑞就眼瞅着从外边啊进来这么一个40多岁的男子，是个买卖人，脑袋也直着流血，衣裳给打得一条一条的，靴子也没了，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太爷太爷，小人我冤屈海底，太爷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吩咐一声，让击鼓人上堂，击鼓人上堂，击鼓人上堂。海瑞啊眼瞅着从堂口那儿走上来这么一位，看此人呢也就是40多岁，是个买卖人的模样。哎呀，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打的，满脸都是血呀，而且身上边这个衣裳给打的全都成了布条了，脚上的靴子还丢了这么一只。这个人呐来到堂上往地下这么一趴，太爷太爷，你要给我做主啊，太爷你要给我做主啊。海瑞轻轻的一拍公案，击鼓人不必啼哭，有什么冤屈你从实的讲来，本县与你做主。是太爷太爷容禀。这个击鼓鸣冤人呢这才在堂上边述说了自己的冤屈。此人就是兴国县的人士，姓周，叫做周德华，现年42岁，他是个木材商人。兴国县呢山上边有很多的木材，这一年他也就是做2回，雇点伐木工人呢从这个山上边把这个木砍下来以后顺着山往下轱辘，山底下呢就是平江，到江边这儿啊打成这个木牌，然后呢把木牌往下这么一放，顺水而下吧，也就到了赣江，然后一直到鄱阳湖，把这些木材卖给南昌的商人。要说周德华这个买卖人呐办事是真公道，这个人一不贪财，二讲信誉，这是做买卖人必须有的品德。为什么这么讲呢？说做买卖不就为了挣钱吗？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你不能讹人骗人呢，而且你必须得信誉当先。 答应人家的买卖了，什么时候我

货准到，给您送来多少，绝对是多少，按时期肯定把货运到。甭管现在木材的价格是涨了还是低了，我原来什么价钱还是什么价钱，绝不随便抬高物价。所以周德华这个买卖啊，做得特别平稳，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吧，但是家里边温饱是不成问题，这不是吗？这回也是同样，雇这么六位啊伐木工人跟着一块儿在山上边，你想伐木这是个苦差事啊，他对这个工人呢、特别善待，吃好的喝好的，他知道这是力气活啊，而且从来不拖欠人家银两，只要活干完了该给人多少钱给人多少钱。所以只要他一招工，很多人都愿意跟着周掌柜的一块干活，把这个木材啊发下来以后放下山来了，也就在平江江边这份呢，有这么钉好了两个大木牌，然后在桩上这么一拴，干什么？等着。为什么呀？还没吃饭呢。就在江边这儿有这么一个顺心居饭馆，饭馆不大，也就是那么三间房子，有这么五六张桌子，有这么几条板凳，也就是这么一个小饭馆。但是掌柜的姓王，跟这个周德华特别的熟识，为什么？每年都从这儿过呀，只要是把这个木牌准备好之后，肯定的带着伐木工人到饭馆连吃带喝。所以王掌柜的一看他们来了，赶快的吩咐下边把这茶先给沏好了，就在这儿等上了，木牌准备好了。周德华一招呼这些伐木工人，走走走，咱们吃饭去，吃饭去，吃饱了喝足了咱们放牌。哎，是是是，掌柜的，我们跟您走，您请您请，跟着一块儿啊就奔这个顺心居饭馆来了。也就是刚一进门，王掌柜的立刻就迎过来了。哎呦，周掌柜的，嘿，我早就看见您在那儿忙活着呢，您看看茶呢给列位都给沏好了，另外你们点的菜、还是老样，我都给准备好了，牛肚子、鸭子、牛肉啊，还有这个两坛、绍兴加饭酒，对不对？都准备停当了啊，马上就给您端上来。哎呦，王掌柜的，让您费心，让您费心，嗨，老主户了，咱们客气什么，列位赶快坐着，赶快坐着，我给你们倒茶。不不，您忙您的，您忙您的，我们自斟自饮，自斟自饮。互相啊显得特别的亲热。坐下来以后功夫不大，这个菜呀、酒啊就全都给摆好了。周掌柜的拿起筷子来告诉这些工人们，来吧，大家动手啊，吃饱了喝足了咱们一会儿就该放牌了。也就是大家举起筷子刚要下筷子这功夫，就听见门口这一阵大乱，从外边跑跑颠颠的进了一个人，这个人眼看就是家人的模样，小矮胖子，青衣大帽，白净的脸儿，后边呢跟着两位公子爷，一个是白脸的，一个是黑脸的。白脸的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枣红色的逍遥公子巾，身穿枣红色的逍遥公子氅，内衬宝蓝的中衣，白袜青履，手里拿着洒金的小扇。后边这黑脸的那是宝蓝色的逍遥公子巾，宝蓝色的逍遥公子氅，黑中衣，白袜青履，也是拿着洒金的小扇，俩人撇着大嘴，后边呢还跟着这么七八个呀，说打手不是打手，说家人不是家人，这些人呼啦一下就撞进来了。一进来那个家人小矮胖子就嚷嚷开了，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掌柜的，听见没有？王掌柜的赶快上前呐，哎呦，您是？我是什么呀？看见没有，两位大爷到了，知道不知道啊？大爷从山上下来，也累了，也饿了，也渴了啊！有什么好吃的？快着点，听见没有？快着点，听见没有啊？哎，是是是，您看，您赶快请坐，赶快请坐，您那边坐着啊，我们马上招呼人安排啊。您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赶快拿出来，别耽误工夫啊！大爷这都渴了饿了，知道不知道？后边啊也有这么一个小子，就往周掌柜的桌上这么一指，嘿，管家，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您看这不是有现成的吗？这管家往旁边这么一看，嘿，这不错啊，有鸭子有肉，就这儿吧。来来来，大爷您请坐，您请坐，你们几个人腾腾地儿，腾腾地儿。也太不讲理了，哦，进门就是时候，看见就要吃。这王掌柜的赶快上前，哎呦，您别着急别着急，您跟说啊，这几位刚刚坐这儿，人家呢已经等了半天了，刚刚把酒菜给人家上来，你们呢往那边坐坐，一会儿就给您准备好，您看行不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啊，大爷饿了，大爷累了，大爷渴了，你看不出来吗？不是不是，说什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刚说这先来后到，您看这个管家吧，一抬手啪，照着王掌柜的就是一嘴巴，干什么你这是，知道不知道啊，大爷饿了。就这帮伐木工人一看也太不像话了，人家是给我们准备的，我们这刚要吃刚要喝，哦，你来了就是时候，你看见了你就要吃，哪有这么不讲理的。这些工人们呐，一摁桌子脚刚要站起来，周德华赶快的冲他们把手一摆，周德华起身就来到了王掌柜的身旁。掌柜的，掌柜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给腾地儿，我们给腾地儿啊，行行行，这几位这几位您上座您上座。随着冲着自己那几位工人把手这么一摆，咱们这边咱们这边啊，给他们腾腾地儿，他们累了，让他们先用让他们先用。弄得王掌柜的挺不好意思的，周掌柜的您看，哎，买卖人和气生财犯不上，对不对？我们多等会儿没关系没关系。得嘞，得嘞，您请坐请坐，哎，您请坐请坐，哎，这还差不多，总算嘛有这么一个懂事儿的啊，吃着吃着。周德华呀带着这些工人在旁边桌子这儿这一坐，眼瞅着他们吃，眼瞅着他们喝。这几个工人就觉得奇怪啊，这是哪儿来的恶棍呢？怎么这么不讲理呀？这也太不像话了。他们哪知道啊，这两位公子爷可不是一般的公子爷呀，一个叫做张义虎，一个叫做张义豹。提起他们两个人来吴明白，要说起他们的伯父，哼哼，甭说这江西呀，举朝上下是赫赫有名，是一位久立战功的张老将军，名叫张敖。这位啊过去当过兵部尚书，因为年岁大了退职在家，手里边有一件宝物啊，是当年皇上赐给他的马鞭儿。马鞭儿是抽马用的，到他手里边可不是，干什么呀？可以抽打百官，你瞧这势力有多大。虽然说退职了，在南昌这儿住着，嚯，家大业大呀，家里边修建的就跟皇宫一般，后边还带花园。8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是妻妾成群，身骨特别硬朗。就因为他儿子呀在蒙古战场战死了，嘿，您看吧，就他这两个侄子成了宝贝疙瘩了。老人偌大年纪了还不甘寂寞，也就是说吧，亲的挤的相好的，谁家有点什么事求到他的头上没问题，写个条子呀，派人送个画啊，这是家常便饭。就他这个条子往那儿这么一送，也就是他这画往那儿这么一递，该抓的不抓了，不该放的给放出来了。他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家里哈哈大笑，告诉周围的人，看见没有，别看我偌大年纪已经退职在家了，

我说话还是管用的啊，嘿嘿，不客气讲，我在这儿跺两脚，哼哼，整个江西呀、啊，他得给我晃悠晃悠，就这么大的事儿。您说他这俩侄子能好得了吗？就这样，他伯父的势力啊，到处的抢男霸女，坑蒙拐骗，鱼肉乡里呀、啊，老百姓知道不知道？知道啊。都把这二位啊当成当地的一大害，一看见他们扭头就跑，都躲着他们，谁敢惹这哥俩呀？你也惹不起呀。就这个张老头，他要是过个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儿，您瞅吧，什么布政使啊、按察使啊、指挥使啊，就这些二品大员都得上家去照样给送礼，该磕头给磕头。这哥俩在外边是横行霸道，说这回是怎么回事啊？这哥俩这天呢，在家里正喝着酒呢，突然间这张一虎啊扑哧一乐，嘿，兄弟哥，你说嘿，整个这南长城该玩的咱俩也玩的差不多了，该吃的呢也就吃的差不多了，你说老这么着我有点腻了，嘿，咱干点什么事儿好啊？啊，哟，哥，咱们俩还用干什么吗？不为挣钱呢，就为开心啊！你说咱们干点什么好？哥，您想干点什么？我想干点什么呀？兄弟，今儿我啊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做点买卖怎么样？什么您呢？这当兄弟的这口酒差点喷出来。就咱们哥俩做买卖，咱们是做买卖的人吗？咱们俩要做买卖，这还不得赔到姥姥家去？再者说呀，咱们俩要做买卖，整个的南昌城谁敢上咱们俩这儿买东西来呀？您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看你看你看，老爷子老说咱们俩应该干点正经事儿，是啊，他说是说，对啊，他说了咱能不听吗？咱也干回正经事儿，让老爷子看看咱们俩做回买卖。哥，您说做什么买卖？我听您的。我听说呀，这兴国县上边竟是树，啊，是啊。咱们俩嘿也做回木材生意，你看怎么样？什么？哥，咱们哥俩会做木材生意啊？咱们哥俩会伐树啊？会砍树？雇人呢？那雇了人给人钱不给啊？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不给。哟，那挣下钱，挣下钱咱哥俩不要，咱们俩有的是银子，要他干嘛呀？就把咱们手底下这些孩子们打发打发，让他们也宽敞宽敞。你问问这些孩子们乐意不乐意啊？站在他们旁边倒酒的就是那小矮胖子，名字呢叫张狗子。这张狗他当时就乐了，哎呦，二位公子爷，二位公子爷，您要是这么着，嘿，我们可乐上天了，是不是？我们手里边也好宽敞宽敞啊，你看看你看看，对不对？哥，做买卖咱们俩可是一门不通啊，对不对？您说哪来本钱，怎么雇人，这咱俩全不懂啊。这好办，我早就想好了，咱们俩不是不懂吗？咱们俩替官府购买木材，替官府购买木材啊！咱们俩找那个布政使啊，他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姓王吧？嗯，对，是姓王，是姓王。上回老爷子过生日，我跟他一桌喝酒，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有什么事儿让找他，咱们俩嘿找他去。让他呀、啊，这写这么一道公文，盖上布政使的大印，咱们俩就是替官府收购木材，谁敢不听啊？对不对？让谁伐木，谁敢不伐呀？哎，这么着，你看怎么样？只赚不赔，然后给孩子们这么一分，大伙儿都宽着宽着，好不好？嘿，哥，想不到嘿，您这个主意可太好了。就这么办，就这么办，说走就走，走。这哥俩呀，从家里出来。

0: 带着家人奔哪儿啊？就奔这个布政使司。到这儿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这布政使一听，哎呦，这哥俩来了，噔噔噔噔噔，赶快往外跑啊，亲自出营。出来以后立刻让到客厅，沏上茶来，这哥俩一端起这茶杯，呵，您这茶叶还真不错。那是啊，好像是你给上次老爷子送去，就是这茶叶，那是真正的庐山的云雾茶呀。我留了点儿，剩下的都孝敬老爷子了，留这点呢专门招待二位的。你看你看你看，嘿，我说呢，喝这茶跟家里那茶是一个味道呢。哎呦，二位二位，您找我来有什么啊？没别的，听我告诉你啊。这张一虎啊就把他怎么想的跟那个布政使这么一说，布政使听完了立刻点头，这太好办了，您略微等一等，略微等一等。转身回去功夫不大，就把这公文给拿来了，上边还盖着布政使的大印。奔张一虎手中这么一递，张一虎看了看，冲着张一豹扬了扬那意思，兄弟看见没有，片刻之间咱们哥俩啊，嘿嘿，这就是替官府收购木材，谁敢挡啊？对不对？拿着拿着。张一豹接过来往怀里边这么一揣，那行了，我们告辞啊，哎，赚了钱以后咱们平分，咱们平分。哎呦，不敢不敢，二位二位您慢走慢走。布政使啊总算是把这二位给送出来了。这哥俩回到家里边越想这茬越乐呀。到了第二天就找了几个亲信的家人，叫着这张狗子开始就奔山上走了。来到兴国县山上边，您想想啊，他们哪会做买卖呀、啊、上哪儿找伐木工人去，纯属是游山玩水。在山上边呢转悠也累了，下山吧也饿了。张狗子一看，您看见没有，那有个顺心居，二位大爷顺心居肯定能顺心，咱们进去啊，进去。这么着就进来了。这些人他们还管什么谁先来的谁后到的一概不论呢，一看有现成的菜现成的酒，过来就要吃过来就要喝，是这么一路人。光吃光喝还不行，坐在这儿哥俩还说呢，嘿，哎呀，转悠这么两天了，你瞧瞧，工人那也找不着，木头那也没有，白揣着这份公文，咱们这是做什么买卖，上哪儿去找木材去？他不是正说着呢吗，旁边站着一个恶豪奴，这么一转身儿就看见江边上那两排木料了。大爷大爷，干什么干什么，您看看您看看，那不是有现成的木材吗，啊，现成的在哪儿呢，我看看我看看。站起身来接着窗户往江边这么一看，嘿，真的真有现成的木材。狗子，哎，大爷去问问去，这是谁的木材，咱们买了。是是。这个张狗子急急忙忙的从那个顺心居里边出来，就奔了江边了。来到江边这儿，就把这个木牌啊仔细的看了看，还不住的点头。周掌柜的他们在屋里边也瞧见了，心想这小子看我们这个木牌干什么呀。周掌柜的赶快的从这个顺心居也出来了。哎呀，这位这位，您看我这个木牌啊，这都是你的木料啊，啊，这都是我的木料。行了，我们买了。啊，这可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跟您实话实说，这是跟您约定好了的，有定期的，按日子我们必须得送到南昌。啊，还有定期的，跟你说啊，我们看上你的木材啊，这是你的造化，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两位大爷是谁吗？ 我也告诉告诉你，哎，知道他们伯父是谁吗？知道南昌的张老将军吗？一提这张老将军，周德华赶快打了个冷战。这二位就是张老将军的侄子，嘿嘿，看上这木料了，要买你这个木材，你说是不是你的造化呀？啊，你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周德华心想啊，今天算倒了霉了，他们有事我惹不起，但是我如果把木料卖给他们，我跟对方又如何的交代呢？一劲儿的冲他作揖行礼，哎呀，时时的不敢卖给您呐，已经跟人家定好日期了，我得把货送到南昌啊。呀呵，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还告诉你说今天这个木料我们买定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4: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4: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

0: 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1: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0: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2: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0: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4: 肃宁，
1: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5: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6: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

0: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完了，肯定是回不去了。班长，要不咱往回走得了，咱把衣服一脱，上山打游击去。
1: 啥游击啊？还当打鬼子时候呢？也不看看现在的情况，咱共产党有几十万大军了，我看他老蒋快打游击了。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敌人呢，现在还是比咱们强大。
2: 班长，我看清楚了，他们三个人，咱们四个人，咱们明显比他们占优势。
3: 你看清楚啥了？你是有仨人，还有挺机枪的。制高点控制面广，没等你到跟前呢，给你秃子成筛子了。
1: 海山说的对，不能强干。这小拖河啊，只有这一个地方能过去，其他的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的，绕都没法绕啊。
0: 敌人也是人，脖子上面也是脑袋，他们不傻，他们也知道这地方的重要性。我估摸着这附近肯定有敌人的支援部队，要不然他不会孤零零的在这建个炮笼，那不等着挨打呢吗？
1: 大光说的有道理啊，这小团河以前是咱们部队南上北下的秘密通道，这敌人肯定是警觉了。这个炮楼啊，没那么简单呐。
2: 管他呢，就一里地的距离，咱们晚一会儿，趁天黑，咱们一个急冲锋，直接到敌人炮楼底下，端了他，把船给他们弄过来，咱们不就能过河了吗？
4: 班长，要我说，咱分头摸摸周边情况，晚上之前在这儿集合，根据实际情况实行突击计划。
1: 就这么定了。海山，你往东；大广，你往西；我和四虎子往西南方向侦查，搜索范围三里地。一小时之后在这儿集合，万一有紧急情况，开枪示警。
5: 是
6: 是。

0: 情况怎样？啊，
1: 跟我分析的一模一样。那边林子里啊，有敌人一个连，还有门山炮，几辆摩托车。这边要一打起来啊，最多十几分钟，肯定支援过来。
0: 果然是不出所料啊！去，把海参找回来，就是我有办法了。那兔子咋整啊？
1: 你快去啊！别整丢了啊！听见没？

0: 走。站住！就这儿了。
1: 给我来两大包荣誉啊！我们不想死，你们不是优待俘虏吗？你们
0: 脱衣服，脱衣服，快点脱！
2: 脱衣服！小子，啊，还当不当国民党了？我让你当国民党，让你当！小子。

0: 张总，
1: 嗯，
2: 谢谢谢谢共产党大哥，谢谢
0: 谢谢谢谢。哎，
3: 团长，都绑上了，
4: 最多15分钟，敌人就会发现我们，动作都快点。哎，大光
5: 啊，
4: 留在原地负责掩护。
3: 我哎，干啥呀？
4: 韩山，会鼓动这摩托车不？
6: 我，骑马行。
5: 团长，我来试试。哎呀，这，拉倒！这叫啥玩意儿，你知道吗？这叫劈驴子，没听说过吧？
4: 行了，行了，行了，四虎子，你负责把电话线给掐了。一会儿，咱们就说是修电话线的。等咱们把炮楼上的敌人干掉以后，马上渡河。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人数有点少。
1: 那老罗的六班怎么办？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啥情况。
2: 没情况。
0: 老赵，负责搜索的三班已经回来了，六班那边音信全无，凶多吉少啊。
1: 那你看六班在我们排的建制咋办？
2: 原有建制保留。
0: 老赵，你吼什么呢？我有一个建议，咱们把老六班的编制撤销，建立一个新六班，这样也好让他二排补充兵力啊。
2: 二排补充兵力我没意见，我说过我有意见吗？咱完全可以想办法给二排再补充一个班嘛。六班的同志不过是暂时和咱失去联系了，对不对？人要是回来了你咋办？
0: 我知道你想给老六班留个名分，但咱不能为了留名分就增加一个班的编制吧。

0: 我不勉强你们，不过我希望啊，你们大家给六班同志一天时间，就一天行不行？如果一天到了，六班同志还没回来，照你们说的办，啊！哎，老赵，你要去哪儿？老赵，
1: 兄弟，电话怎么回事？
2: 两个腿的。要是知道了，老子才懒得来呢。快走。
3: 我估摸着线儿没事，可能是传话夹子出了点毛病。你们是不是上来看看？
2: 兄弟们，上面忒窄了，要不是你们先下来休息会儿，我们修好了你们再上去。
3: 好的，走。

0: 真希望这夜越长越好。
1: 我也是，我也希望。老赵，不管刘班能不能回来，他们永远在咱们心中。
0: 我就是不甘心。

0: 谁让你开枪的？敌人发现我们了，你坏了大事了！你死胡子，躲开！班长，班长。
1: 班长，不要，忙干，这是命令。班长，不要给六班丢脸。

0: 通知各排长，下午2点半大操场集合，开指导会。
1: 指导员，你好好劝劝连长，他是老六班出来的，这回六班，他心里不好受啊。我在新兵班的时候，就是罗班长训练的我。他可是个大好人啊。
2: 去老黄那儿吧。
0: 是。

0: 导员，我同意撤销老六班，让他帮我陪老六班的战士申报烈士和集体一等功。
1: 老赵，别太伤心了，我已经给六班战士们申请烈士了，也可以告慰他们的英名了。
0: 告慰，告慰，我要的是六班九个大活人，不是啥烈士称号。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如果不是六班九个战士的英勇牺牲，咱们连也不会取得宝贵的时间。
2: 啥叫宝贵时间？仗没打赢，六班的战士都死了，你告诉我这叫啥？这叫啥？

那边有人。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他们身上有家伙。

0: 哎，他们人呢？
1: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0: 王海山，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
0: 同志们，
3: 你上来！
0: 别开枪，是自己人！
2: 别动！别动！

0: 楚海山，连长，楚海山，是楚海山，
1: 连长，
2: 连长。
0: 楚海山，你们还活着啊？哎，从哪儿整的这身儿啊？哎呦，这玩意儿！
2: 连长，
3: 就知道你们会回来的。

0: 哎，到了，这就是牛大娘家。牛大娘患了褥疮，常年瘫在床上。她的老伴儿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她把三个儿子送进了队伍，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都遇难了。这就是你们六班的宿舍。咱们还是先去看看牛大娘吧。
1: 走，看看去。
2: 大娘，我是柱子，我来看您了。
0: 哎，大娘，哎，我来扶您，您慢点。哎，那个炊事班中午给您送饭了吗？
3: 送了，送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大娘，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的几位新战士，他是王海山，那个六班副班长。哎，
1: 大娘，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您就把我们当亲儿子看，我们伺候您。
3: 好孩子，不用麻烦你们了。今天你们能来，大娘就高兴。咱前牛庄成解放区了，大娘心里敞亮啊。
0: 他是孙大光。
4: 大娘，我叫孙大光。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解放全中国，那是50两的元宝，那一定一定的。
5: 他是大娘，我叫董存瑞，小名四虎子。
3: 四虎子。这名字起得好，长得也是虎头虎脑的。
5: 我娘也这么说过我。大娘，你跟我娘可真像，等全中国解放了，我就把你接到我们老家怀来去，跟我娘揍窝，一起享福，我伺候你们。
3: 真的？哎，
5: 真的。来，不信拉钩，到时候你可不许去别人家里。
3: 你放心，大娘谁家也不去，就上四虎子家享福去。
5: 来，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老六班的问题呢，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两种方案。
7: 第一种方案呢，是让王海三他们几个下到各个班去。第二种方案呢，是以他们三个人为基础，重建六班。
8: 哦，这样可以。
6: 我的意见是重建，要不然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9: 对，我也赞成重建。王海山他们九死一生回到连队，要真给老六班拆散了，这搁谁谁也受不了。
7: 三班长说的没错，那既然重建六班，咱们要确定班长的人选，大家有什么提议吗？
1: 我觉着这班长还得从他们老六班人出，王海山就行。
7: 说的没错，
6: 我也同意啊。
10: 我也同意，同意，
11: 同意，同意。
12: 就
6: 王海山呢，能文能武，也有领导能力。
9: 就王海山吗？
6: 那行，就这，散会。

0: 孙大光同志，连部开会决定，以你们六班仅存的三个人为基础，重组六班。我是来征求你意见的。我和连长想任命你为
1: 副班长。副班长？
0: 嗯。
1: 那班长谁啊？
0: 王海山同志。王海山？
1: 现在副班长都是我让给他的。
0: 让我给他当副手。孙大光同志，你是一个老的革命战士，革命不分先后，这个道理你是最清楚的。
1: 对对对对，指导员，您也知道我，我这人吧一身毛病，不太适合当领导。要不这样，队长，干脆您就让我当一名战士得了。
2: 哎，哎，哎，看你家老牛没？
3: 你在这，你家人都不见了。
4: 刘一和，干啥去了？人都站队伍里了。
2: 我早上从门缝才走四步，我走，上半天倒饿。
5: 行了，你垫吧垫吧得了，你赶紧回队伍里去。
2: 哎，我说刘一和，带上的大红花，人都显得神气多了啊。
6: 刘胖子。
7: 到了部队上，好好干，给咱们前军官可不能丢脸呐！
8: 您放心吧，行。你赶紧回队伍里去，别噎着，慢点啊！
9: 哎哎，我这痒的不能。
7: 行了行了行了，
9: 哎呀呀！
7: 新同志，到这边来。
9: 连长。
10: 这几位就是团里给咱们连补充的新兵，
11: 说说吧，都是从哪儿来的？
12: 我是南山补的，我叫张武。
13: 我是沙山的，
14: 我叫穆多，
15: 我是金明义的，我叫石大。
16: 我是陈中山的，我叫李宁。
17: 玉和，
18: 都带到一排长那儿去吧。
17: 刘玉和
19: 去炊事班。
17: 啊。

0: 连长，
1: 不错呀，王班长，拳不离手啊，
2: 不愧是我们的武林高手啊。啊，
3: 海山，听出来了没？你要升官了，
0: 别胡咧咧。
3: 我咋胡咧咧了？你没听刚才连长怎么叫你？王班长。
2: 大光同志说的没错，这次啊，我和连长是过来宣布命令的。
1: 海山，六班交给你了，好好干。
0: 是。
4: 好家伙，刘胖子，你可真是一身的牛劲啊！
5: 滚滚滚，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老子没工夫搭理你。洗手了吗你？碗筷没上，吃什么吃？哎，
4: 大高的，你心里别介，冲我们耍什么威风啊？
6: 就是啊，牛一盒，你快点吧，我们都饿死了。
5: 吃，吃，吃，吃死你们！都是新兵，凭啥把老子分到炊事班来伺候你们这帮新兵蛋子？
4: 哎，大高的，你怎么说话呢？你不也是新兵吗？
7: 就是，咋说话呢？
5: 啥咋说话呢？老子自愿参加队伍，就是为了打老蒋，不是跟你们吹了。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那老子也没含糊过呀。
4: 行了吧，老牛，你就别吹牛了，这都吹不好，再把你身上那张牛皮给吹爆。
5: 咋的，张武？你小子不服？哎，还有你们几个，今天还谁不服？来，都上来，我老牛撂你们几个大跟头。来，
4: 哎，我就不信了，来，是吧，是吧，
5: 是吧，是吧。吃吧吃吧，哎哎
8: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牛玉和，让你分饭，你在瞎折腾什么呀你？我说小伙子们，有些使在战场上有多好啊！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来都吃饭。
5: 不是
8: 你个新兵叫什么劲儿、
5: 啊？他们先招的我，他们
8: 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1: 班长制定巧取的计划，我们也顺利的渡过小沱河。这个时候，敌人又突然出现一个暗堡，两挺机枪的火力一下子就把董存瑞给罩住了。班长是为了救董存瑞，才不得不冒死突击。是董存瑞才导致了班长的牺牲。
2: 那你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呢？
1: 如果不是董存瑞无组织无纪律，我们也不会暴露目标。
3: 更让人可气的是，他暴露目标之后，还逞个人英雄主义，搞单人冒进。
4: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应聘，罗班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牺牲。
0: 孙大哥，你说说，
4: 这个董存瑞就不像参加过民兵打过仗的，一点气也沉不住啊。咱们罗班长牺牲的太可惜了。
0: 董存瑞，得为班长的牺牲负责任，负全部责任。
5: 孙大哥，
0: 到，
5: 把董存瑞给我叫来。是。干嘛，班长？
0: 董存瑞，连长和指导员找你呢，好事儿。啥好事？
5: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啊，连长和指导员正式任命王海山为咱们六班的班长。
6: 真的？
5: 嗯，
6: 那咱们以后不就有班长了吗？
5: 对呀。
6: 呵，
5: 王海山在连长和指导员面前没少说你好话呀。
6: 你快去吧。
5: 那我去了啊。
6: 哎，在咱们班没在连部。

0: 连长，请说你要让王海山当我们班长了。
1: 杜存瑞，
2: 连长，连长，冷静说，
1: 小杜，我咋回事？
2: 赵平章，抢渡小渡河的时候，为什么不服从罗班长命令，擅自开枪？
0: 当时敌人的暗堡朝门开火，我以为他发现我们了呢。
1: 胡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你，完全是在火力侦察。
3: 就连敌人乱开枪、乱扫射都看不出来。
1: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枪，罗振班长牺牲了。
2: 老赵，别激动。
3: 连长，指导员，就凭董存瑞连火力侦察都看不出来，我认为他不适合待在战斗班。
1: 不是战斗班去哪儿？去炊事班。不对，就去炊事班，明天就去。
0: 炊事班就炊事班，我知道。
4: 罗班长的牺牲是因为我害的，你们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我没啥可说的。
0: 可是我现在不去追日本，等我替罗班长报案之后再去。
1: 我让你去就去，这是命令。我不去追日本，我要替罗班长报仇。你敢？
5: 董存瑞，服从连长命令。正好这两天，你自己也反省反省，

0: 怎么了？你咋还擦枪呢？都几点了？
1: 你都是炊事班的人了，你还擦枪有啥用啊？

0: 董德瑞，去炊事班之前赶紧把姜交了。
1: 要交也得明天交。
0: 今天交明天交不是一码事儿吗？哎呀，我求求你了，行吗？你别擦了，你吵得我都睡不好觉啊！
1: 必须得擦，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用。
0: 你还想回来？我告诉你，董德瑞，你什么时候学会像个兵了，什么时候再说回来的事儿。

0: 哎，王，哎，再整一碗呗。
1: 刘玉和，你都吃饭了，你还吃呢？哎，班长，班长，来了来了。
2: 那个，班长，没吃饱自己来点呗。
1: 刘玉和，别人都够，怎么就你不够啊？你可真是个大肚汉呀！
0: 大肚汉咋了？那队伍上总不能饿着咱吧？
1: 哎，刘玉和。
2: 那你参加队伍就是为了吃饱饭啊？
1: 参加队伍那当然为了打老蒋啊！那谁想到，刚给我分到炊事班来了。嘿，你说啥风凉话呀？怎么，炊事班就不是干革命了？我还告诉你，你能飞到炊事班啊，应该感到光荣，无比的光荣。
2: 哎，光荣，光荣，光荣！晚上饿得不行了，再来一碗。
1: 没了，一个人就这么多量，还两个班没吃啊，不够啊，自个克服吧。
2: 这董存瑞，你什么意思？他吃我那份，你管不着。你不吃饭行，不干活不行。去，把灶房收拾收拾。
0: 董存瑞，董存瑞，来了，我来。 哎，董存瑞，这哪是你干的活啊？我来。我知道你叫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是咱们战斗班的老人，打过不少的大仗，这可不是你干的活，我来吧。
3: 哎，我说，你叫什么？
2: 玉和。 牛玉盒，酱牛肉的牛，玉米饼子的玉，韭菜盒子的盒，好记。
3: 我说玉米盒的
2: 啊，
3: 你离我远点。不是你捣什么乱呢？
2: 董存瑞。我不是想给你捣乱，我就是早就听说过你，对你挺佩服的。
3: 有啥可佩服的？
2: 谁不知道你董存瑞呀？打过不少的大仗。哎，就说上次你们六班，几个人阻击了两个营的敌人，是吧？保护了咱们的辎重部队不说，还从敌人的魔爪里死里逃生才回来的，是吧？哎。你给我讲讲你们上次是咋从那敌人的一层层哨卡里跑回来的呗？
4: 王二，董存瑞，
1: 嘿，你俩倒挺清闲啊，别人都在忙活，你们俩都在这瞎聊天。既然你俩眼里没活，我给你们派个活。董存瑞，你把那土豆给收拾出来。林玉和，你不是熟悉这里情况吗？出去采购点粮食、蔬菜什么的，去吧。
2: 是，哎，董主任，你等等我啊！你等我回来，回来我接着跟你唠，我可爱跟你唠嗑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超，我问你一个事儿。
7: 哎，您说，
6: 这幸福来敲门这种事儿
7: 啊，
6: 你赶上过没有？
7: 哦，那
6: 我赶上过。
7: 你要不想问我，就别晃我一下，是吗？
6: 你回答的太慢了，
7: 我这还慢呢，
6: 你知道吗？
7: 哎，
6: 那天我跟家里，正那什么呢？
7: 啊，
6: 你猜我干嘛呢？你猜不着。哎，我就听见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呀，哎，怎么可能啊，还真那什么了，你猜怎么着？你猜不着。你说我也没干什么呀，还真就来了，进来以后让我非常的意外，怎么可能啊，哎，他就实现了。你说这事神奇不神奇？我也没干什么呀，最后还挺有意思。哎，你猜没猜着那天怎么着了？
7: 我猜不着。
6: 这都猜不着？
7: 我那能猜着？您说什么了？您这半天呢
6: 听不懂，
7: 这净话佐料啊。
6: 哎呦，
7: 那是
6: 我就想跟说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
7: 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6: 我呀、
7: 啊、
6: 下午正跟家看球呢
7: 啊，
6: 突然有人敲门。
7: 哦，
6: 我一想
7: 啊，
6: 没定位了，好不好？
8: 哼，你能怎么样？
9: 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
8: 还给交通队打电话？哎呀，
9: 喂，交通队吗？我们小区啊，消防安全通道停了一辆车，车主呢不挪车，麻烦你们派拖车把车拖走。好的，谢谢。好，解决完了。
8: 哎，不是，哎哎哎，你给我回来
9: 干啥呀？
8: 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把你的车拖走。
8: 行，嗯，行。你们知道拖的是谁的车吗？
9: 谁的车呀？
8: 哼，说出来吓死你们俩。你们董事长的车。
10: 哎呀，我的天哪，你可别在那吹牛了。那董事长车能让你开？你谁呀？
8: 哎，我是你们董事长的小舅子。
10: 哎呦我天！等等，你查完了完了，你咱这不撞钱眼上了吗？
9: 你别听他瞎掰。
10: 哎，那什么，你这那个，哎呀，小舅，小舅子哥呀，那个那什么，你说你啥时候来的？你咋不告我一声？哎，刚才我那个车我一直给你盯着呢啊，盯得非常好。那什么，你没事了，没事了，你赶紧回家吧，尝尝妈的味道吧。
8: 行，那我尝我妈的味道去了啊。
9: 行，赶紧回去吧，你那车一会儿就拖走了。
8: 哎呀，你这是有点吓唬我呀？
9: 啊，怎么的？
8: 我看不给你使点招，你是不相信呢？啊。喂，
11: 哎，
8: 姐夫，
11: 哎，是我，怎么了？
8: 有人欺负我。
11: 你怎么了？
8: 有人要挪你的车，啊？
11: 不是，
8: 你赶紧给我来治他。
11: 谁要挪我车啊？
9: 董事长，
11: 哎，
9: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11: 我来下来检查检查。

0: 啊，好好，
1: 豆肉，
2: 吓死我了！我以为这怎么养着藏獒呢？这是，
3: 董事长，董事长，
2: 别吵了，别吵吵，恶人先告状。
3: 你先听我说，姐夫，
2: 这是我的词儿。
3: 姐夫，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好说，慢慢说。
3: 你给我俩治他。我来这儿小区看个人啊，把车停好好的，他俩非要给我挪了。
2: 哎，我还正想问你呢，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董事长，他说他来是看你妈来了。
2: 我妈在哈尔滨呢，什么时候来这儿
3: 的？别听他的。那什么，姐夫，那什么，我来看我女朋友来了。
2: 哎，你女朋友不在那个小区吗？怎么回事？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3: 啊，那个不是跑这儿来了，是我换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姐夫，你小子事业心真强啊！你
3: 谢谢姐夫啊，姐夫，那这样、你必须给我俩治他。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治他啊，我回家告诉我姐，我让我姐治你，我就坐你家作。我告诉你，我看你治不治他。我你怕我姐不？
2: 行了，你让刚过来。
3: 董事长叫你过去，你快！
2: 刚子，
4: 那个
2: 怎么回事？
4: 那个领导，情况是这样的。嗯，那个你这小舅子吧，哈，他把车停在咱们小区的交通安全通道那儿。嗯，我让他把车挪开，他就是不挪。不是，咱不是规定了吗？是不是这个地方不能停车？我没办法，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让他来拖车，把这车拖走了。哎呀！
2: 刚子，哎，你这事做得对。哦，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小舅子不省心，咱每天干啥？搞对象啊，看电影啊，唱卡拉 OK。
4: 明白，刚才已经进行了才艺展示。
2: 刚子，哎，这都咱家里的事儿，
4: 是
2: 我希望你处理好啊。啊，你怎么处理的？
4: 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让他来拖车，把车。
2: 你赶紧告诉我，不用来了，我们自己挪。
4: 好，您放心吧。好嘞，好嘞，我马上打。对不起啊，董事长，
2: 没事没事，这点事咱们处理好了就完了。哎呦，
4: 交通队来电话了，
2: 太好了，
4: 正好。哎，交通队吗？哎，我是赵刚的，明白，成功了，懂了，好的，董事长成功了，
2: 太好了，
4: 车已经成功的拖走了。
3: 姐夫，啊。你看看，这就是你手底下员工啊，就这么的把你车拖走了。哎，你要是董事长，这面子往哪搁？哎，你真是，
2: 你别说了，
3: 治他，我告诉你，治。
2: 赵刚子，哎嘿，你真能干的，你能干，
5: 应该是。
2: 啥也别说了。交警队一会儿就挪走了，
4: 已经挪走了。
2: 这，我感觉你也该挪挪了。
4: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你该挪挪了。
3: 对，还啥意思？挪你，姐夫啊，给他挪到郊区去。还有那小子，给他也挪走，都给挪了。
2: 你新来的吧？
5: 豆肉。
2: 哎呦我的！你好好说，好好说。什么情况？不是你这脸，你往那边伸，往那边伸着脸。你说，
6: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都是他让我挪的车，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说。不信你问问你小舅哥，我是该看电影看电影，我该唱歌我唱歌。哦，就是适当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应该给赵刚子挪个窝。然后我好有地方往那搁啊，但是这话咱不能那么说啊，这都怪赵刚子，你太能作。
2: 哎呀，你还挺能干，那你有什么想法？
6: 董事长，我是一名保安，但是我是按照一名物业经理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就说如果赵经理他要是往上那么挪一挪，我呢，我就不行，我送送他。
2: 行了，我知道了，他往哪儿挪不用你说。刚子，哎，行了，这事儿已经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0: 那个老总，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反正这个规章制度吧，是咱公司定的，嗯、是不是？
1: 对，
0: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执行，而且这些个规章制度都是您亲自定的，嗯、是吧？
1: 是。
0: 如果您要觉着我那啥了吧哈，您也可以把我那啥，好，我也只能那啥。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
1: 嗯，
0: 既然你们定了那啥，咱们就应该那啥。现在你又不那啥了，最后结果就是全都那啥。行了，董事长，我啥也不说了，我现在马上那啥。
1: 不，等等，你听我说，那啥，我是说，赵刚子，你实在不适合在这个物业，那啥。
0: 明白。您想让我去哪儿那啥？
1: 你应该到总公司那啥？
2: 对，姐夫，你领我总公司。
3: 哎，姐夫，怎么还往上挪呢呀？这个，
1: 这还用问吗？像赵刚子这样啊，尽职尽责、踏实靠谱的，就得往上挪。
4: 董事长，我愿意跟赵经理一块儿往上挪。
1: 哎呀，我发现你也是个人才，你这嗓门挺大，但这小区有点扰民，我感觉你应该往郊区那个物业挪一挪。
3: 不是，姐夫，
4: 我
3: 我咋整啊？
1: 你好办呐、
3: 啊，
1: 交警把车都挪了吗？
3: 啊、
1: 你也挪挪
3: 啊，
1: 到交警得把罚款交了就完了啊。我走了，我到小区转转。
2: 不是姐夫，你啥意思啊？
0: 董事长慢走。
2: 你要给我这么挪的话，我告诉你，我回家告诉我姐，让她给你睡觉的地方也给你挪。
0: 董事长慢走啊。
3: 行啊。
4: 赵经理好。
3: 那啥，你这是要往总部挪了啊？
0: 那个是这样的
3: 啊。
0: 我挪不挪总部啊？我不知道
3: 啊。
0: 但是你一定会挪到郊区去的。
3: 啊，别这样啊！哎，赵经理啊，
0: 啊，
3: 那郊区多黑呀！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6: 观众朋友们，这节目好看不好看？
7: 好看！
6: 太好看了！但是今天借这机会，我还得吐槽两句。就是以往别的那个春节晚会，那节目有的不好看，啊，它很多都是老的套路，啊，动不动的就说什么请大家过年了吃饺子，太俗。
8: 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啊！我请大家吃饺子。
6: 哎哎哎！
9: 我不请大家吃饺子，因为刚才他说了、是吧，老说吃饺子太俗。
6: 对呀、
9: 我今天一请大家吃饺子，
6: 嗯，
9: 今天晚上非上热搜不可。那题目我都想好了。
6: 什么题目啊？
9: 这题目就是姜昆落俗套，春晚吃饺子，是不是啊？
6: 你就别说吃饺子了。
9: 我不说、
6: 哎、
9: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最喜欢吃饺子。饺子就吃
6: 三鲜馅儿、韭菜鸡蛋和虾仁
9: 儿。哎，这人怎么长得贼眉鼠眼的？这是你是谁呀、
6: 我是您的大数据采集呀、
9: 什么叫大数据采集？
6: 就是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您的相关信息。
9: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
6: 您是不是给爱人打电话说想吃饺子了？
9: 说过。
6: 您是不是专门搜哪儿的韭菜好吃了？
9: 搜了。
6: 您是不是还点赞了？
9: 点了。
6: 您是不是还留言了？
9: 言了。

0: 啊，不是演了，我就是给评论了一下。
1: 那我问问、啊、你怎么给评论的？
0: 我就是说呀、啊，这个韭菜馅儿的要放冰激凌，吃了容易闹肚子。
1: 你这不是瞎评论吗？
0: 我开个玩笑、啊嗯，那个留言留什么的都有，我就随便一说。
2: 您随便一说，光可就采集到您喜欢吃韭菜馅饺子。
0: 我知道，我知道，他采集我这个是不是想骗我钱？哎，
2: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
2: 我们嘛，你们不是？你想想，他是那个什么？他哎，你明白了吗？
0: 他说话怎么这么碎呀、啊？
1: 他是碎片化采集。
0: 我里边真是，
1: 哎，不是，张坤。你怎么能不相信大数据？
0: 不是，我现在我警惕点，我不乱花钱。
1: 啊，对呀、啊，啊，不乱花钱这对。
0: 我你还不了解吗？
1: 你这姜昆我太了解了啊，他不爱花钱，
0: 对，
1: 他不瞎花钱，哎，他有一最大的特点啊，你骗他感情行，你都不能骗他钱。啊你这钱狠的、啊、
0: 不是
2: 钱不归我管、哎、有人管。
1: 您好、
2: 大妈、哎、
0: 谁是大妈呀？你是？
2: 我是您的大数据推送。
0: 不是，他是
2: 采集，我是推送，我们两码事儿。
0: 你推送什么呀？
2: 您心中的火焰燃烧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0: 对，我现在有渴望，我就是渴望吃点饺子。
2: 对啊，可您得吃我推送的饺子。哎呦，我们这个品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很硬气，
0: 是吧？什么牌？
2: 雨花石牌。
0: 那不把牙都割下来了？
2: 今天买两袋韭菜的、啊、就送两袋韭菜鸡蛋的。哎
0: 呦，那我不要。
2: 再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0: 不要不要。
2: 再送两袋纯韭菜的。
0: 多少钱啊？
2: 99。
0: 啊，不要！好家伙，九十九
2: 怎么了、啊？这就是我们大数据推送。
0: 你这饺子太贵。
1: 哎，对，你别说，啊、过日子咱就能省就省。
3: 恭喜你发财！
1: 他这太贵了。
3: 恭喜你发财！
0: 怎么又上来一个？这是？
3: 恭喜您获得了我的恭喜。哎
0: 呦，这怎么说话呢？这
3: 您好啊，阿姨。哎呀，
0: 谁是阿姨呀、啊？
3: 你是大数据消费，精准消费，
0: 你不准呢、啊？你都把我看成阿姨了，我不乱消费，
3: 这就对了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嗯，刚才那八袋饺子，他找您要多少钱？
0: 他给我要99块，
3: 在我这儿啊。9毛9，
0: 用9毛9，孩子别赔了，
3: 不怕赔。你要想享受这9毛9的饺子，啊、需要在我这儿充值1280。这1280，
0: 等会儿，1280，
3: 不怕赔。
0: 你不怕赔，我怕赔了，这是
3: 不想充值是不是？
0: 不是，
3: 没关系，您可以靠岳父，
0: 岳父。我都70多岁了，我岳父得多大岁数啊？我这么老我还啃老啊？我
3: 啃老干嘛呀？岳父不懂，
0: 不懂、啊、
3: 就是说您今天花一点、啊、月底再付，今天花一点月底再付。哦，
0: 这么个岳父。哎，
3: 你要想享受99的饺子啊，今天只要3块钱。哎呦，这就叫先吃后付。
0: 我要想买件衣服呢，
3: 先穿后付。
0: 我要去旅游去，
3: 先玩后付。
0: 我要洗个澡，
3: 先搓后背。
0: 什么？
3: 那个先搓后付，
0: 先搓后付。他这靠谱吗？哎
1: 呦，我再问你一句啊，你怎么不相信大数据呢？
0: 还得相信啊！
1: 你今天才花3块钱，你享受的就是99块的饺子。哎呦，才3块，怎么样？
0: 3块钱付了。哎，
1: 这就对了。
0: 我跟你讲，我不是为自个儿省、哦，我省钱不是因为我、嗯、
2: 儿子单身。嗯。
0: 哎呦，你怎么知道的哟？
2: 采集到的呀。
0: 又采集的啊？
2: 对，我们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定位，像您这个岁数啊，每天都去公园相亲角转了转吧。
0: 我转了，
2: 一转就转10万多步吧。哎呦，
0: 没那么多，这怎么腿都磨成柯基了吗？那不就是？
2: 您是不是给一个老太太的视频转发了？
0: 转发了。
2: 您是不是给老太太点赞了？
0: 点赞了。
2: 您是不是给老太太关注了？
0: 关注了。
2: 您是不是把老太太收藏了？
0: 收 我收藏老太太干什么呀？我就是写了个评论。哎，
1: 你给老太太又怎么评论呢？
0: 我说老太太如果高兴的话，我给送两袋饺子去。
2: 根据您的点赞、关注、评论，我们得出一条信息。
0: 什么信息？
2: 您打算要二胎？
0: 没有。没有，我是为我那个儿子，因为老太太有一闺女，我不是想抱孙子吗？
1: 这就对了，啊、你想抱孙子、啊，这不充分的人家采集证明你儿子单身吗？
0: 这挺准的。
4: 对呀，
2: 您儿子单身
4: 是您的烦恼、啊，有了烦恼怎么办？
0: 我吃你这两盘饺子，对
4: 不对？啊，儿子单身不用烦啊，用我推送的婚恋网站是您最佳的选择。哦，
0: 你这婚恋网站大概也是名牌？
4: 那当然了。
0: 什么牌？
4: 一枝红杏。这
0: 怎么这个牌子呀？这个、
4: 今天注册永久免费，免费让您儿子看别人注册，免费让别主联系您儿子，免费享全民的信息幸福，听见了吗？
0: 我听见了。
4: 听见什么了？
0: 我就听见免费俩字儿。你那小事呢？我一点没听见呢。
4: 就是让您听见免费啊，
1: 免费多好啊！免费你还不赶紧给你儿子注册一个？
0: 要免费我
1: 让他能免费的看资料、啊。
0: 我看看，哎呦，就这么点资料，就一个女的也不详细。
4: 不是，你要想看更详细的资料，需要花12800。
0: 12800。好家伙，这天价的太贵了，这太贵了，这个、啊、
4: 这确实太贵
3: 了。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0: 孩子，你别跳了啊！你干嘛了？你怎么又上来了？
3: 听说您要找对象啊？
0: 我儿子找对象，
3: 岳父。
0: 你干嘛呀？你叫谁呢？这是？
3: 我是说，您、啊、也可以靠岳父啊。
0: 这也靠岳父？
3: 刚才那网站12800，
0: 对，
3: 您要是用了我们岳父，每个月花600多块钱，合、一天也就花20块钱，20块钱您就能享受终身服务。哎，
0: 介绍完对象，他不结婚了吗？要什么终身服务？
3: 万一离了呢？
0: 这10000多块钱我为离婚，你
3: 我想说，20块钱用不了多少天，你儿子就找着岳父了。
0: 哎呦，二十块钱，
1: 这你得想想啊。
0: 对，
1: 你想你才花20块钱，你儿子就能找着岳父了。你怎么样？付不付？
0: 付了，付20块钱的事儿、哎、是不是？
1: 付了。
2: 你牙不好呀？
0: 你这你怎么知道的？
2: 采集到的。
0: 你甭采集，我没上过那牙的那网站，我也没有什么点赞、流传，我都没有。
4: 就这样、啊，他都没有，你怎么知道的呀？废话，这岁数有几个牙好的？牙不好是您的烦恼，有了烦恼怎么办？没有关系，用我们配送的牙科医。
0: 我现在我就烦你，你把手放，我能不能把你关了？
4: 可以啊，啊，我们页面上不有一叉吗？您点那叉，
0: 哪儿呢？哪儿呢？叉哪儿呢？
2: 这么大叉您看不见？
0: 这儿呢？
2: 这儿。
0: 你还搁后头，我把你关了，我自己找精准消费去，我给你
4: 自己就找你来了。
3: 恭喜！
0: 你别扎着我，
3: 调起高了。哎，您牙不好，
0: 对，
3: 您必须得看牙。您牙好了才能吃韭菜馅饺子吗？
0: 也对，
3: 因为您是我们的 VIP 用户，您在我们这儿可以免费治疗。
0: 又是免费？
3: 免费诊断哦，免费拍片哦，根据我们的医生临床会诊啊、哦，您需要镶牙。
0: 我需要镶牙，
3: 得镶颗智齿。
0: 镶智齿
3: 还得是金的，金智齿。哎，
0: 人家都花钱把这智齿拔了，我往里头安啊，还安金的，
3: 那还得是纯金的呀。哦，您这叫变相理财呀。
0: 是啊，
3: 黄金、啊、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呀。哦，万一哪一天你手机没电了，互联网没信号了，兜里没现金了，别人都结不了账，这个时候就看出您了。
0: 我
3: 咔嚓一块来把账就给结了。
0: 好吧，这得多少金子呀？
3: 不多啊，700多克吧。
0: 700多克，一颗牙，
3: 一颗牙，您得镶4颗，
0: 4×7=28，5斤多沉，我这脑袋才3斤，5斤的牙，我一天到晚这么戴着的、哎，
1: 啊，这就对了，
2: 这一看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0: 怎么？
2: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你往前面一走，那后边准有人夸你啊。
0: 怎么夸？
1: 你看这姜昆不愧是大艺术家，一点架子没有，老这么低调。

0: 这不像话，
1: 你就得相信这大数据。
0: 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
1: 大数据，我就不相信你。没，我就不相信你。
2: 我怎么了？
1: 这半天了，你怎么老帮他们三个说话？你怎么帮他们、啊？这是？
2: 我不是帮着他们说话呀！啊，你看看，大数据采集啊，大数据推送啊，大数据消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呀？
1: 什么？
2: 大数据享受，
1: 朋友们。我看这叫大数据杀手，对不对？哎，
0: 我知道现在网上就有这么一帮人啊，哎，他们知道这个大数据算法，形成了一个链条，专门骗我们这样的，让我们乱花钱、胡花钱。
2: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那钱不是你自己愿意花的吗？
0: 那不是你勾着我吗？勾着我花钱吗？我跟你讲，我不上这个当。
2: 啊，行行，知道你明白了啊，行。他们那个你先别管了啊，你先把欠我那钱还我吧。
1: 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借了？
2: 这就忘了、
3: 那饺子
2: 你不花钱，
3: 那相亲
2: 不付钱，
3: 那香牙
2: 不花钱。
0: 我花钱我也不是花你的钱。小戴，
2: 你叫谁小戴呢？
0: 我叫你呢。
2: 错啊，少一个字。
0: 叫
2: 我叫小鹅戴。
0: 小鹅蛋，我花的不是岳父的钱吗？
2: 你花你岳母的钱也是由打我这儿带出去的。我们网络上那两句话你没听过吗？
0: 哪两句？
2: 直播的尽头是带货啊，互联网的尽头是我
4: 小鹅蛋。
0: 我看你们这是小鹅高利贷。那小鹅蛋，小鹅蛋有好的，人小鹅蛋帮助年轻人创业啊，帮助这个企业资金周转。
2: 行了，还钱，
5: 还钱，
2: 还钱，
5: 还钱，
2: 必须还钱，
5: 必须还钱，
2: 还钱，还钱。
0: 行行行，今天我认栽了，嗯，我花这个钱，但是我花钱我花个明白，你们为什么非得找上我这样的人？
2: 今天让他明白明白啊！您名气大呀，
3: 您影响大呀，
6: 您岁数大呀，
2: 你脑袋大呀。
0: 为什么非得是我？
2: 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就是因为你爱吃韭菜馅饺子。
0: 这有关系吗？
2: 太有关系了。
0: 怎么呢？
2: 因为我们就是要啊，
4: 割韭菜。
7: 欣赏相逢是缘，表演者高小攀、尤宪超。
8: 感谢大家的掌声。
9: 哎，感谢各位，
8: 谢谢各位的鼓励。
9: 是，
8: 我个人觉得
9: 您说
8: 说相声得有文化。
9: 对，这是我们的根本，
8: 没有文化干不大。
9: 没错，
8: 拿我来说吧，
9: 您
8: 天下第一驴。
9: 有所耳闻。有所耳闻。
8: 写书法
9: 啊，写
8: 平时看书，
9: 看
8: 什么是孟子、老子、西厢记、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七龙珠、悠悠白书、海贼王，这咱都看。看书看多了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哦啊，读书读得太多了啊，除了读书之外啊，还要练习基本功。
9: 那当然了，哎，
8: 我们从小就得练习说话。
9: 哎，是
8: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这一张嘴。
9: 这是过去老讲什么叫三年胳膊五年腿、
8: 啊、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9: 各位，您要说男士啊，有这练胳膊的、啊、天天健身房您干嘛撸铁？
8: 是啊，
9: 这个然后下一个级别是什么呢？抡树。哎哎，找一棵树来，啪啪天天抡抡树啊、嗯、抡那个电线杆子，啪啪就天天抡。三年以后啊，这个胳膊铁的一样好极了。
8: 是
9: 腿费点劲，得五年啊、哎、啊，干嘛呢？那个踢树啊、哦、踢这个电线杆子，嗯啊，然后找一铁道，
8: 没错，
9: 把腿横那儿，等一火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哎，只要腿还在，恭喜你，你练成了啊。但是要不在呢也可以，这为什么呢？假肢是比这玩意儿要硬啊。对，
8: 反正得练，
9: 唯独这个嘴练不了。
8: 没错，
9: 你说你不能咬树 啊对吧，咬电线杆子
8: 对
9: 吧，找一铁道张着嘴等火车啊，
8: 不至于。
9: 火车过来脑袋带到天津去了，你这也不行。
8: 所以说得练习。
9: 哎，得练。
8: 如何练习呢？
9: 有法子呀。
8: 那当然有法子了、嗯、得先从基本功开始。
9: 那、啊、什么基本功？
8: 找这个丹田气，
9: 发声位置。
8: 丹田在哪儿啊？
9: 在哪儿？
8: 肚脐眼下面。哎，十八寸。没，哎哎，你就找、
9: 啊、高老师。哎，您的丹田掉地里了。
8: 掉地里干嘛呀？
9: 捡起来吧。啊，
8: 怎么捡起来呀、啊啊、
9: 废话，
8: 哪儿？
9: 丹田十八寸，你哪儿找去？你
8: 肚脐眼下面哪儿？
9: 肚脐眼以下三指
8: 啊，
9: 这地儿往里一摁有点酸疼、啊、嘿嘿 啊，一说话能给他顶回来，这阵是丹田，
8: 喊嗓子啊，找河边
9: 喊喊，
8: 咦，
9: 哎，
8: 啊，对，就为了找这个丹田气，
9: 是，
8: 哎，找到了丹田气之后，开始练习绕口令，
9: 哎，这是我们的专门练嘴的小技巧，
8: 哎，八百标兵奔被窝，
9: 对，
8: 这每天就得说。奔哪儿？
9: 让他们先出来。
8: 奔哪儿？
9: 八百标兵奔被窝
8: 啊！我记着是奔被窝来着。
9: 多大被窝呀、
8: 啊？大被窝啊！
9: 八百个人钻
8: 啊？
9: 不是，
8: 奔哪儿？我耳音有点差。
9: 您好好说。八百标兵奔北坡。
8: 对了，
9: 对，
8: 八百标兵奔北坡。
9: 哎，奔完了北坡，你可以奔北窝，
8: 那不一样吗？
9: 啊，这练完了再睡啊。
8: 练完了之后再增加点难度。
9: 还有
8: 说的长一点
9: 哦，大段的。
8: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9: 呦呵，
8: 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那喇叭，哑巴说行，
9: 哎，
5: 行，
8: 啊，行不行啊？
9: 啊，哑巴能说话还说行，
8: 啊，行不行啊？
9: 嘿，你这真是见证医学奇迹。
8: 主要是后面太长了
9: 啊，那就简短点。
8: 哎，可能说这些。下面有很多小朋友不喜欢，
9: 那听不懂了，
8: 觉得枯燥乏味，
9: 没劲呢。
8: 咱可以改一改，
9: 怎么改？
8: 换成小朋友的语境。
9: 哎，高老师，
8: 哎，您说，
9: 这不是瞧不起您啊？
8: 您说啊，
9: 现在的孩子呀，你想跟他们沟通很困难，
8: 确实。
9: 这信息爆炸时代，过去说3岁一个代沟，现在1岁一个鸿沟，那都是你跟他们沟通不了。
8: 确实能沟通，
9: 能沟通吗？
8: 这边都是小朋友，
9: 有
8: 简单的有个暗号。
9: 还有暗号，
8: 英雄可以受委屈
9: 啊！
8: 英雄可以受委屈，多好
9: 啊！
8: 这就得是10岁以下能对得上的暗号。
9: 哎呀，刚才那边那听着给是200斤以上的宝宝了，那个是啊，这好啊，这有沟通方式啊，
8: 沟通方式，
9: 你看看。就是给勤余的沟通，
8: 没错。
9: 这孩子旁边可能有家长，
8: 对，
9: 好多的家长，你说就刚才孩子说出这些，你们都不了解，汗颜不汗颜？
8: 确实，
9: 就刚才那一瞬间啊，你有没有觉得小潘就跟你儿子是一样的？他们，我是不是转了个圈啊？我
8: 你确实转，
9: 我怎么了？我就
8: 你要不会夸就别夸，你要不会夸就别夸。
9: 不是，我不是就说你跟他们儿子一样，这个心灵相通吗？这个
8: 我们得了解。小朋友的语境
9: 啊，对，那行，你还挺了解。
8: 把这绕口令改一改，
9: 换一换，改成他们喜欢听的。
8: 大南边
9: 来了个什么？
8: 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怎么样？
9: 啊，那个啊，就是动画片，
8: 动画片。
9: 哎，天线宝宝
8: 是，
9: 他是那个名字叫拉拉，对吧？
8: 啊，您
9: 不是我就说他是名字叫拉拉，还是说叫了个货拉拉？这是不一样的。
8: 刘宪超，你呀、啊，
9: 你
8: 最好按着咱们报备的文本演。
9: 我是按着文本演，
8: 要不容易团灭。
9: 我不是我就问明白这事儿嘛。我
8: 这个相声的艺术还是按文本来。哎、
9: 是啊，
8: 来
9: 这个。
8: 大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
9: 哎，拉拉叫拉拉，
8: 吃着蛋挞笑哈哈。
9: 哦。
8: 打北边，
9: 哎，北边
8: 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
9: 啊，这听着都是外族人，这。
8: 哎呀，拿着喇叭吃嘎啦。
9: 哎。吃嘎了，
8: 一种海产品啊！
9: 啊，贝壳，
8: 对
9: 啊，海嘎了。
8: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吃着蛋挞笑哈哈。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了。天线宝宝拉拉要用嘴里的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了。
9: 这天线宝宝真恶心呐，这是
8: 怎么就
9: 太恶心了？
8: 不是你不要注意，
9: 你说的什么？你听着了吗？
8: 啊，我听着了。
9: 拿嘴里的蛋挞呀，
8: 啊，
9: 换对面嘴里的嘎啦，蛋挞，那蛋挞进过嘴再出来，那玩意儿它就叫痰，那个。
8: 哎呀，
9: 拿蛋挞，
8: 哎呀，就别使，就别这表情了，哎，
9: 那边哎，你等我给你找壳啊，我
8: 这个，
9: 哎，扔哪儿去了？
8: 老超，这是艺术上的处理，
9: 你这处理的有点脏，
8: 艺术上的处理就是为了拗口，
9: 哦，就为了那，哎呀，好，
8: 你看，
9: 行，
8: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吃着蛋挞笑哈哈，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啦，天线宝宝拉拉要用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啦，马卡巴卡不愿用嘴。

0: 嘴里的嘎啦去换天线宝宝嘴里的蛋塔，天线宝宝又急了，拿出了蛋塔打了马卡巴卡一蛋塔，这个马卡巴卡也急了，拿出了嘎啦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也不知是天线宝宝打了马卡巴卡一蛋塔，这马卡巴卡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到最后两个人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呵，
2: 就这一段，
1: 可以，
0: 所以这就是得练。
1: 嗯，改的挺好。
0: 哎，
1: 改的好。
0: 改完这段之后
1: 啊，
0: 小朋友们还想学习，
1: 还学呢，
0: 增加点难度。
1: 有什么呢？
0: 说点大段的贯口和独白
1: 啊，那不同了。那就
0: 哎，报菜名、地理图，
1: 对，
0: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远桥雾气昭昭，近桥瓦窑四少，
1: 夸张
0: 寨。哎，所以说得练，
1: 那、都有。
0: 练完这一些、你才能掌握相声的基本技巧。
1: 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刚是说呀，
0: 这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呢。
1: 对，
0: 除了这些是入门的之外，
1: 嗯，
0: 不仅有小超，我们俩、从小都是接受这样的训练，
1: 打小就学这个。
0: 很多朋友也是看着咱们哥俩，
1: 嗯，
0: 从默默。无闻，
1: 真是
0: 到无人问津，
1: 没
0: 啊？
1: 哎，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这是
0: 不是什么叫越混越惨呀、
1: 啊？这叫什么话呀？
0: 想不想改变命运？
1: 怎么改变咱命运？
0: 我投资了一所相声学堂
1: 啊，
0: 期待你的加入。
1: 说吧，高老师，
0: 哎，
1: 打算怎么坑我这回？
0: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呀？
1: 啊？
0: 为什么这个表情啊？啊？
1: 你没坑过我这事儿。
0: 你不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为什么这个小超、我坑过你吗？咱不说别的
1: 啊，
0: 就说去年北京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1: 想起来了，
0: 看看，琢磨琢磨。
1: 四月
0: 是
1: 那天下了倾盆大雨，我那天是打伞走的。
0: 那当然，
1: 你打车走的。想起来了，
0: 你怎么骂上人了？
1: 这是想起来了。
0: 我再说一个
1: 啊，还有
0: 去年
1: 哦，
0: 北京下的第一场雪
1: 啊，
0: 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1: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哈哈，
0: 刘显超
1: 啊，
0: 我捅着这么多观众，我问问你，
1: 嗯，
0: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1: 没错，
0: 哎，
1: 所以你搞传销，第一个就搞我，你，
0: 我搞你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1: 你呀、哎呀，
0: 相声、我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学相声的好处。
1: 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0: 学相声
1: 啊，
0: 可以提高人的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自我情绪管理、独立思考能力。 刘显超，
1: 哎，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呀？
1: 我怎么知道
0: 啊？
1: 这是你要说的呀？
0: 怎么了
1: 啊？各位千万别信啊，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卖课的那个套词儿。
0: 不
1: 瞒您各位说，我去年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堂课，有我30%的提成。
0: 刘宪超啊，
1: 嗯，
0: 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1: 你不是，
0: 哎，
1: 你是为那70%纯利。
0: 纯利干嘛呀？
1: 你废话，你教你废话。
0: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 弘扬什么文化？
0: 相声是什么？
1: 什么呀？
0: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扔了吧。
0: 扔了干嘛呀？
1: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0: 什么遗产？
1: 给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1: 我不知道，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1: 那太行了！今天当着捅着这么多观众的面，把您那中华上下5000年在这儿说一说吧。来，开始。
0: 在哪儿？
1: 这儿，
0: 中华上下5000年，
1: 来吧，
0: 咱们讲讲。
1: 可以，
0: 咱们讲讲。
1: 嗯。
0: 去年，
1: 来，我去年，我去你的吧！去年、
0: 前年行吗？
1: 我前年我也不用你，
0: 不是
1: 对着风。
0: 院超，你这就属于抬杠了。
1: 杠
0: 我问你，你知道8000年前哪一年吗？
1: 1223年，南宋嘉靖16年。怎么着，
0: 刘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1: 不要客气，
0: 守株的待兔。
1: 哎。
0: 呆住的木鸡，
1: 哎，
0: 狗拿的耗子，
1: 这是夸人吗？你这
0: 嫌你啊？
1: 你废话，那就完了。
0: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1: 你讲讲。
0: 相声里的莽撞人、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1: 嘿，
0: 怎么样？
1: 真别说，
0: 那当然了，
1: 高攀。
0: 哎，
1: 你不干传销可惜了，我跟你说。
0: 不是我干什么传销啊？
1: 这到缅北，你缅北之星你？
0: 我缅北之星干嘛呀？
1: 好事。
0: 小超，
1: 我都心动。
0: 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1: 嗯，
0: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哦、让你是欲罢不能。
1: 不能是欲罢吧？
0: 我能送你浴霸吗？
1: 哎，那你送我什么呀？
0: 快板儿、
1: 哦，快板儿、
0: 哎！
1: 我要浴霸。
0: 你太现实了你，你
1: 废话，我干这行的，我要你哪儿进货去？这是要干嘛？
0: 怎么样？
1: 是，哎呦，哎呦，
0: 那确实好看。
1: 别说你们觉得好看了，我说实话，我都没见过。
0: 那当然了，
1: 这是什么颜色呢？
0: 这叫金刚芭比粉。
1: 啊，听着就切啊！
0: 看见我们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1: 哎，有那小铜钱、啊、
0: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寓意钱到家
1: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的。
0: 当然了，
1: 哎呦，
0: 我们这个快板
1: 啊，
0: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1: 哎，啊，那地儿还长竹子呢。
0: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1: 哦，人参果，
0: 啊、人参果、啊，我已经砍了、
1: 啊，
0: 做了这批快板。
1: 那说砍就砍，
0: 我们这个快板、
1: 啊、
0: 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1: 哦，
0: 国际 SOS 认证。
1: 跟谁求救啊？
0: 国际 ICU 认证。
1: 什么病？
0: 国际 UFO 认证。
1: 看见谁飞了？
0: 嘿，袁超，你是 ETC 吗？
1: 什么意思？
0: 自动抬杠啊、哎！
1: 这叫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我在介绍我的产品，你老插什么话呀？
1: 你废话，我就说这玩意儿不新鲜。
0: 我告诉你，
1: 怎么改变我命运？
0: 刘显超，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1: 怎么呢？你唱两句。
0: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1: 我说改变我命运，要饭去。我
0: 要饭干嘛呀？
1: 废话，
0: 小超啊，专家说了，打快板能够开发人的左右脑
1: 啊，
0: 左脑是理性，右脑是感性，你得听专家建议。
1: 我建议专家就不要建议了。
0: 凭什么不建议啊？
1: 你没有依据啊。
0: 有依据呀。
1: 有什么依据、啊、
0: 专家说了
1: 啊，
0: 左右手交叉一训练，
1: 嗯，
0: 大的领大领领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大的领大领领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
1: 我以后上班在夜店，
0: 在夜在
1: 嗨嗨嗨，
0: 在夜店干嘛呀？
1: 你废话，这不就摇花手吗？这
0: 怎么会是摇花手呢？
1: 你这那得是什么呢？你
0: 小超 啊，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1: 我没犹豫啊，
0: 坚持做自己
1: 啊，
0: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1: 哎呀，这什么话呀、啊？这是
0: 猫会抓耗子，
1: 啊、
0: 狗会看院子、
1: 哦，
0: 机会什么？
1: 机、
0: 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
1: 啊啊！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1: 啊！
0: 相声学堂距离100年老店只差100年，
1: 那就是没开张啊！
0: 跟着我、
1: 啊、
0: 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
1: 哎，
0: 满1000送可乐，
1: 就是不开发票嘛！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1: 啊！
0: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
1: 不不不不不
0: 来、
1: 那个，
0: 跟着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接话发！
1: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0: 啪！
1: 一个优惠力度，
0: 啪！
1: 一个百年老店，
0: 啪！
1: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啊？我这，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哎，
0: 恭喜你，
1: 哎，
0: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1: 哇，这就加入了，
0: 这就加入了。
1: 哎，不忙你，不忙你。那个问、啊、
0: 还倒口了。
1: 哎，高老师，我问问、啊，就是加入你们这个学堂
0: 啊？
1: 哎，我给你多少钱？
0: 俗
1: 啊，
0: 俗
1: 哟，
0: 提前就俗
1: 哦。
0: 相逢即是缘，
1: 给您多少元？哎
0: 108000元。
1: 哎呀，
0: 别哭啊！
1: 孽缘呢，这是
0: 孽缘呢，
1: 你我缘分尚浅呐。
0: 怎么
1: 没钱呀？没钱，
0: 没钱，没钱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1: 我这玩意还能分期？
0: 687免息，
1: 687呀！
0: 啊，
1: 我买个房加个坟，我也用不了600多期呀！我
0: 怎么了？这是
1: 你废话，还不起，
0: 还不起没关系
1: 啊！
0: 我都替你想好了，
1: 怎么呢？
0: 你来我们单位上班，
1: 嗯、
0: 啊，用你的工资，
1: 嗯，
0: 还我的贷款、啊，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琢磨琢磨，
1: 杀猪盘， 典型杀猪盘。
0: 怎么会杀猪盘呢？
1: 不对吧，高老师
0: 啊？什么意思？
1: 我要是这么干了，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0: 你怎么能是韭菜呢？
1: 我还不如那韭菜呢，我韭菜盒子，我
0: 是
1: 一个
0: 韭菜盒子。
1: 行了，我听明白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说这么半天，
0: 嗯，
1: 一分你都没拿出来啊？小嘴跟我那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你给我洗脑，我欠你600多期。

0: 我免费给你打工，最后我还得给你还钱啊！高小攀呐，你太狠了，
1: 资本改变命运，
0: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1: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关系，
0: 我怎么着？
1: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0: 我还能怎么还？
1: 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0: 然后呢？
1: 拿着它啊，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0: 我干嘛呀？
1: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0: 哎，我要饭还钱。

0: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地球一小时进入倒计时，三二一，里约热内卢基督像悉尼歌剧院熄灯了，旧金山金门大桥、多伦多国家电视塔熄灯了，迪拜塔、埃菲尔铁塔熄灯了，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小蛮腰广州塔也熄灯了。让我们一起为地球一小时关灯，横跨全球24个时区和80多个国家、4000多个城市一起，共同创造这个美丽的黑暗时刻。我们邀您关上不必要的耗电产品一小时。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5: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7: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8: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9: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天津评剧院的评剧名家曾昭娟。曾昭娟呢是花淑兰的得意弟子，这些年来无论从三观明月当中的萧太后，还是凤阳情当中的马皇后，还是前不久寄隐传奇里的冷月芳，可以说曾昭娟垒起了自己的辉煌和鼎盛。我看曾昭娟的表演和演唱，我总能迅速地想到一个词，那就是燃烧。他是一个在舞台上特别容易燃烧自己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来自天津的评剧名家曾昭娟为大家演唱根据京剧大家关素霜的代表作戴诺移植改编的现代评剧戴诺。

好，小娟，小娟，来来来，刚才唱的是一段现代评剧《戴诺》，我点一段吧，我点一段。我刚才说了，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老师的得意弟子，花派最最代表的《茶评记》。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这位评剧名家，他唱新派似乎有着天然的条件，他的嗓音甜美脆，他的歌的腔和鼻腔共鸣很好地传承了新派风格。这位艺术家呢，除了很好地继承老师辛凤霞的艺术之外，不断地创排新戏。就在前几天，他还主演了一个现代评剧叫《红叶》，反映的是四川某县女纪委书记的铁骨柔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评剧名家刘秀荣为大家献上刘巧儿，我们欢迎他。

0: 刘老师，大家的掌声和呼喊声是希望刘老师再唱是吗？
1: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杨三姐告状里头的劝母亲一段好吗？
2: 好。妈，我大姐和我二姐谁也没把您给忘了，您是愁咱们家的苦日子难过呀。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沈阳评剧院的一位评剧名家。这位名家呢，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得意门生。他其实早在1987年就凭借《风流寡妇》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剧的梅花奖。那么到了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毅然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理论，丰富自己的艺术实践。那么到了1999年的时候，他又凭借《疙瘩腿儿》获得了第17届的中国戏剧梅花奖。那这样说来呢，这位名家是评剧界第一个荣获二度梅称号的艺术家。这两年呢，他又创排了全新的《我那呼兰河》。这出戏呢，在去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和中国戏剧节上都荣获了金奖，并且他个人也获得了最佳表演奖。我说这位名家同样也是一位可以燃烧自己的演员。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沈阳的冯玉平为大家献上谢瑶环，有请。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请天津京剧院的杨派老生杨乃鹏为大家演唱《空城计》选段。

0: 接下来有请国家京剧院的荀派花旦刘长瑜演唱《金玉奴》选段。
1: 不下，哎，我不免去到门外。

我们请北京京剧院的李宏图演唱《壮别》选段。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对啊。

0: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2: 多钱都换，
3: 多钱都换，
2: 保命要紧啊！
4: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6: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7: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8: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9: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8: 你真的吗？
4: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10: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从此我变成了我们，一变成二，单变成双，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我是独创的篇章，我们是共赏的风景。我冷暖自知，我们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明雷。眼下呢，咱们本地的春玉米、夏玉米都进入了幼苗关键生长期，不少老乡呢在田间巡查的时候啊，是不是发现自家的玉米莫名的蔫苗、倒苗，甚至是缺苗断垄？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地老虎搞的鬼。但是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大概率的是认错凶手了。那近期毁掉咱们的玉米苗的

头号隐形害虫是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新面孔——二点尾叶蛾。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害虫的真面目，手把手教大家精准防控，少走。

0: 二点尾叶蛾和地老虎的危害特征实在是太相似了，那么肉眼呢很难来分辨。您首先呢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二点尾叶蛾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这么难分辨呢？
1: 这个问题呢问题特别关键，也是咱们大家和防控失误的核心原因。这个二点尾叶蛾呢，是咱们县玉米田近几年重点发生的一种害虫，它呢隐蔽性极强。它和地老虎最大的区别是藏身位置和危害方式完全不同。这个地老虎呢一般在这个表层的土壤活动，而这个二点尾叶蛾呢专门躲在这个玉米苗根部的碎麦秸杂草底下，这个相当于躲在这个掩体的后面搞破坏，一般的时候呢很难发现。
0: 原来呢这还是一种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害虫，那它的危害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虫龄的增长会对我们的这个庄稼产生一个持续性的规模性的扩大呢？
1: 会，这种害虫呢它随着咱们这个虫龄的增长，食量呢会急剧增加，这个危害范围也会急剧扩散。刚开始呢可能这一块地呢有零星的几颗，短短几天呢就会蔓延成片，如果发现不及时呢，防控不到位，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曲苗短垄，直接影响咱们这个玉米苗的基本苗，后期呢减产啊肯定是必然的。
0: 听着您刚才的讲解，我们觉得也太吓人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二点尾叶蛾会在玉米苗的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它的危害的方式和位置都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那在玉米苗不同的时期，它的危害是怎样的？
1: 一般的这个二点尾叶蛾呢，危害呢分这么两个阶段，咱们老乡们一定要记牢这两个关键的危害特征。第一个阶段呢，是玉米幼苗在三至五月起，这是咱们这个苗呢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幼虫呢，专门啃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茎基部1-3到4毫米的圆形孔洞，它都切断了咱们这个玉米茎杆的这个微管束，这个水分呢、养分呢都吸不上气来，造成咱们这个玉米苗呢为年枯死这一块。第二个阶段呢，玉米苗长到这个8到10片叶的时候，苗子逐渐长大了，它都换了这个破坏的这个套路了，它不再啃食咱这个茎杆了，因为这个茎杆比较老了，也比较硬了，它是专门咬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起生根，跟这个主根，这个根系受到损害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个玉米的倒伏，长势弱，会出现整株的这个枯死，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0: 我们这边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乡呢在发现田里头有蔫苗之后，就会立马的去喷施农药，但是防虫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那在这儿呢也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常规的喷雾会对二点尾叶蛾的防治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呢？
1: 咱们这也是日常防控的一个误区。咱们刚才说到了虫子呢，它窜成藏在这个碎麦秸杂草底下填土层，不变的喷雾呢，这个药液呢只能停留在玉米叶片和地表，这个根本接触不到害虫，所以说呢咱们打了药呢也是白打，完全起不到防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咱们年年打药年年受害的核心原因。
0: 这下呢大家终于解开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这个虫害的发生有没有一个高发期？那什么时候防控是最好的呢？
1: 咱们大家要记住害虫的这个防控时期，一般的时候呢在6月的下旬，还有7月的上旬中旬这一块，是咱们这个二点尾叶蛾窜建危害严重爆发最快的高峰期。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跟风打药，要认准这个防控的标准。咱们这个田间白株玉米虫量达到6头以上，或者是危害病株率达到3%的时候，立即开展防控，早防早控，越小越早越好。虫龄越大呢，抗药性呢越强，防控的成本呢都会越高，效果也会越差。
0: 那咱们具体的药怎么来进行防控呢？有没有既省事儿又高效的防治方法呢？
1: 咱们分两步走，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防治，先防后治，这个标本兼治的原则。首先是这个农业措施，也是咱们这个最省钱 最有效的预防方法。这个二点五萎缩呢，

0: 最喜欢小买卖街这个覆盖的烟亮潮湿的环境。咱们只要是及时清理玉米苗基部的这个碎麦秸秸秆，这个添加杂草破坏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就能大幅地降低这个虫害的爆发概率，这个从源头上呢减少这个危害。其次呢，就是针对这个化学性防治这一块，给大家推荐实用的有效的方法。老乡们可以根据这个实地按需选择即可。这个撒这个垛儿，没有这个浇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咱们每亩呢用4到5公斤这个麦麸炒香了它，让它有香味儿，便于引诱这个害虫。在这个麦麸里头呢，咱每公斤呢搭配这个500克的这个豆豉皮猪油，搅拌均匀，拌成这个垛儿，这个傍晚或者是早晨，顺这个玉米这个垄给它撒屎，咱们引诱害虫，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合理的这个喷施这个农药，这个农药这个配好了之后呢，咱们顺着玉米垄，顺着这个秸秆往下淋，把这个药液呢，淋到咱们这个玉米苗的这个茎基部。
1: 那最后呢，我再替老乡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打完除虫的药剂之后，那紧接着打除草剂，会不会出问题呢？
0: 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注意，有机磷的这个农药呢，跟这个苗后除草剂不能混用。一般的时候呢，凡是有机磷杀虫剂的地块啊，咱们用药后呢，7天内，不能喷施这个苗后除草剂。这个两种药剂间隔时间不够呢，会产生严重的药害，导致咱们这个玉米黄叶浆苗，甚至枯死。大家千万不要图省事儿，混配连打，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期。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干货分享。那么今天呢，咱们彻底的分清了2点尾叶蛾和地老虎的区别，摸清了它的危害规律，也学会了对症的防控方法。总结下来就是认清害虫，抓准时期，破除掩体，对症施药，规避要害。眼下呢，正是2点尾叶蛾的高发期，各位老乡啊，赶紧到自家的玉米田里面去巡查排查，发现虫害及时防控，别让小小的害虫啃掉了咱们辛苦的收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缉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4: 肃宁，
1: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6: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

0: 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

0: 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

0: 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

0: 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但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

0: 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

0: 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功，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

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

0: 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五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五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 1241.97 吨，货值 1.4 亿元，同比增长 7.3 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五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一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

0: 情，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7: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7: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7: 真的是很。

0: 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1: 江口它处在武陵山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我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
1: 哦，
0: 是
1: 不
0: 大
1: 是，
0: 概
1: 不
0: 怎
1: 是。
0: 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1: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你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哎，您
1: 抹
0: 这一
1: 茶有
0: 讲
1: 哪些
0: 真
1: 优势
0: 是
1: 呢？
0: 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5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为张主任刚才帮我们。

0: 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1: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0: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 30% 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啊，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2: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医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2: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 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2: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0: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 40% 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2: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2: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3: 我记得面
1: 这个我非常
3: 好奇，好像面膜也有、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2: 对，
1: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2: 对，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

0: 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曹操在中央大战船上观看操演水军，袁绍归降的两员战将焦处、张南要在人前显贵，跟曹操讨令要20只小船在江中一战，以挫周瑜的锐气。曹操点了点头，好吧，二位既然一定要去立功，就给你们20只船，精兵500，明日4更造饭，5更候令，谢丞相。紧接着曹操又传下一道命令，文聘听令，在。明日你预备30只巡江船只给交出张南打接应，遵令。第二天五谷刚过，曹营水寨炮声一响，紧接着金鼓齐鸣，交出张南乘20只船，一人一半，一半船长青旗，一半船长红旗，就冲出水门，分布在水面，唰，望江向南进发了。这20只船刚到江心，唰，真快呀！江南冲过来两路水军，左边是5只烧船，右边是5只烧船，真快！江南的水军怎么来得这么快？

哎呀，那周瑜水中作战非常有经验，早有准备。因为庞统献了连环计之后，回去禀报了周瑜。周瑜就登山观瞧，眼瞧着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中了庞士元先生的连环计。周瑜传下命令，严加防范。所以昨天曹操操练水军，周瑜听到了声音，就带着徐盛丁奉到山顶上凭高远看。没有多长的时间，曹操收兵了。周瑜又传下命令，全军严阵以待。所以今天曹营炮声鼓声一起，东吴探视的兵立刻飞报周瑜。周瑜就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愿意出战抵抗曹兵？老将军韩当大将周泰挺身而出，周都督，我们愿为先锋前去破敌。好，韩当、周泰听令，在，在。命你二人各带五只烧船，左右杀出，遵令。两个人立刻走出大帐，奔水寨调船出兵了。周瑜又传下第二道命令，各座营寨严加守御，不可轻动。其余众位将军随本都督登高观战，大家齐声高喊遵令。周瑜的水军是久在江中作战，所以行动非常敏捷。交出张南20条船，刚刚接近江心，唰！老将韩当、大将周泰的两路水军就上来了。交出张南指挥兵将，两个人全都站在船头之上，就一愣，心说怎么这么快呀？咱们单说老将韩当，这条船唰，直奔交出的这条大船。韩当身上披着掩心甲，护住了前胸，站在船头之上，左手持盾牌，右手握大枪。交出一看，好啊，你一员战将站在船头之上，来呀，射箭，我给你个乱箭存身。这些兵士任口填血，就往韩当这条大船上射箭。韩当左手举着盾牌抵挡敌人射过的凋零箭，交处呢想借这个机会闯过去拿大枪就刺这韩当。他可想不到啊，江北的这些水手没有江南的水军划船划得快。老将军站在船头之上，这些水手唰，把这船划的这条快，唰的一下，这船就奔着交出这船到了。老将军左手盾牌一磕，右手大枪往前一扎，单臂扎枪，这叫准呐！其实交出这枪也举起来了，没人家快，就这眨眉眼的功夫，人家韩当出手了。韩当就把枪扎在了焦处的身上，扎了一个透心凉，哎呦，扑通一声，焦处的尸身就躺在船上了。张南看见了，我军往上冲，水军滑动双桨，小船往上冲。站在船头之上，东吴的大将周泰瞧见了。这时候周泰这条船离着张南这条船还有7-8尺远呢。要是按照江中打仗的规矩，等船离着远的时候，当然兵士要射箭，江中作战以弓箭为先嘛。船离着近了，双方的战将要动手打仗了，得等船靠着近了，这边的水手拿着钩杆的枪勾对面的船，这边的水手也拿钩杆的枪勾对面的船，两边把船勾住了，两边的战将才能各持刀枪动手呢。所以周泰这船呢离着张南这船还有好几尺远呢。张南手下的兵将嘶嘶

却往江南的战船上射箭。那周泰久在江中作战，一身的把式啊，大叫一声嗨，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握着钢刀，往上一跃，噌就跳到了张南的船上，手起刀落，把张南一刀劈为两半，尸身扑通一声就落在长江之内。东吴这十条战船，乘胜往前一冲，这周泰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杀得曹兵纷纷落水，老将韩当也不示弱呀，也跳到了曹军船上，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扎着不解气，拿大枪一抽，啪，呼噜呼噜，扑通扑通，就有好几个曹操水军被打到江中，主将阵亡，军心就乱了。曹兵立刻调转船头，飞棹而回。韩当、周泰催船直追。就在这时候，曹操援兵上来了。三十只大船，为首战将是荆州归降的将军文聘。文聘在陆地上是员虎将，在水中当然也比曹操原来这些战将能征惯战。可是对面水手划船划得太快，而且主将是老将韩当、周泰，文聘这支队伍三十只船，所有的人也迎敌不过，打不过江东的水军，就被杀得大败而归。韩当高兴，周泰也高兴，两个人贪功心盛，死追不舍。周瑜看的是清清楚楚，恐怕韩当、周泰孤军深入，要吃大亏。来呀，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韩当、周泰立刻把船队收回来了。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吧。就在这个时候，周瑜往对面一看，突然间一阵狂风刮来，呜呜，咔吧一声，就要把曹操水战正当中这杆杏黄旗。旗杆吹折了，这旗子就掉在江里了。水往过一冲，旗就被波浪给卷走了。周瑜一看，心中高兴，好！周瑜明白呀，因为这杆杏黄旗是曹操的指挥旗，旗子一掉，谁指挥呀？曹兵就乱了。再说古人迷信，这杆大旗掉在大江之中，对曹军是不吉利的征兆。曹操大旗一落，周瑜心中一高兴，就想起了自己的计策。老将黄盖诈降，看这下诈降书，庞统献连环计，我马上要火烧战船了。周瑜想到这儿，看了看旁边的战将，众位将军，江北战船如同芦苇之密，曹操的计谋又多，我们应该用什么计策大破曹兵？旁边的众战将还没说话呢，周瑜呢这时候就站起来了。突然间一阵狂风起来了，呜，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啪，旗子趁铃一响，这大旗旗角往过一刮，啪的一下，这旗角正从周瑜的脸上擦过去。啊，就这一下，突然间周瑜猛然间想起一件心事的心，说糟了，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脸色唰的就白了。哎呀，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往后就倒，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可把大家伙吓坏了。众战将急忙就叫吧，把周都督扶起来，周都督，都督，都督醒来。可是周瑜已然不省人事了，鲁肃赶紧过来了，命人把周瑜抬回他的寝帐，让军医官立刻医治。半天的时间，周瑜才悠悠气喘。哎呀，鲁肃这颗心扑通一下下来了。东吴的战将全都在周瑜的寝帐外围。

一扎，一个个心急如焚，因为周瑜是江东的主心骨啊。现在周瑜病倒了，江东就如同塌天一样，倘若曹操在这个时候要攻打三江口，谁来指挥作战呢？大家伙能不着急吗？副都督程普立刻把军务大事主掌起来，跟鲁肃商议了一下，命人急速到柴桑郡禀报主公孙权、孙仲谋，然后传下命令，江东上至副都督程普，下至每一个士卒儿郎，不许走漏风声。如果哪一个人把周瑜生病的事情传出去，项上一刀是定斩不赦。把事情安排好了，鲁肃特意的嘱咐了甘宁、甘兴霸，千万看住了蔡中、蔡和。鲁肃来见周瑜，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陆大夫，周都督刚吃完药，现在好像踏实了一点儿。唉，鲁肃走出帐外，仰天长叹：“啊，都督生病，将来指挥兵将，谁能比得了周瑜呢？谁能比得了周瑜？”他自己说这句话，他突然就想起来，比周瑜强的那就是诸葛孔明了。我得找诸葛亮去。鲁肃就来到江边，上了诸葛亮的小船。诸葛亮抬头一看，鲁肃的脸上全带出来了，心情忧郁。有大事儿？子江，出了什么事儿了？你怎么愁容满面呢？啊，先生啊，不幸啊，周都督病了。什么？都督一向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间生病了呢？都督得的是什么病啊？哎，我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军医官看了没有？这病是怎么得的？哎，先生，是这么回事。鲁肃就把周瑜被风刮得起脚拂面，突然间大惊失色，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的情况，就跟诸葛亮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心中明白了，这就是诸葛亮事情不到先知道啊，周瑜事情到了才知道，起脚一刮西北风，周瑜急了，口吐鲜血。诸葛亮一听心里明白了，子敬啊，你对都督生病有什么看法？哎，先生，这是曹军之福，江东之祸。诸葛亮听完之后手捋胡须笑了，子敬啊，我在家的时候很喜欢读医书，也可以说吧，我粗通医理，都督这个病我诸葛亮能治。什么？鲁肃一听赶紧深施一礼，哎呀，先生，你要能医好都督之病，这乃江东万幸，三军万幸。先生，都督仍在昏迷，事不宜迟，请你急速跟我来。请。鲁肃拉着诸葛亮的手出了小船，上了岸上撒腿就跑。子敬，你慢着点。哎呦，我太着急了，先生，快走快走。两个人来到周瑜的寝帐外。先生，你先在这儿略候片刻，容我禀报周都督。诸葛亮在外帐坐着，鲁肃进了内帐，一看周瑜躺在床上蒙头而睡。这帐子呢，这半拉放着，另外半边就挂在如意钩上，在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不少的药。两名中军官愁眉苦脸地看着周瑜，军医官也在旁边拱手施礼。鲁肃走到床前一探身，都督，你的病势如何呀？好点了吗？听声音，周瑜知道是鲁肃来了。哎呀，我心

腹绞痛，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一会儿就昏迷过去。都督，你吃药了吗？子敬啊，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去啊，吃了药就想吐。哎，鲁肃知道周都督这病确实不轻。都督，诸葛亮先生来了。啊，孔明来了。是啊，我见着孔明先生说都督病了。孔明先生说了，他会看病，也懂得医理，特地来看望周都督，正在外帐等候。周瑜听到这儿，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子敬，说我有请，来呀，扶我坐起来。听说诸葛亮来了，周瑜脸上就有了笑容，而且眼睛放出了光彩。鲁肃没有察觉这一点，军医官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伺候周瑜的两名中军官就把周都督慢慢扶起来，后边顶上枕头，把被子往前拉了拉，周瑜就在这靠着坐着。这时候鲁肃从外边就把诸葛亮请进来了。诸葛亮漫步走到寝帐，来到周瑜的床头，深施一礼。都督，几天没有看见您，真没想到您会病成这个样子。哎呀，先生，恕我有病在身，未能出帐迎接，望先生见谅。都督不要客气。说着话，诸葛亮就在周瑜的床边坐下了。鲁肃在旁边看着，心说我瞧瞧诸葛亮到底怎么给周都督治病。诸葛亮一伸手寸关尺，给周瑜号了号脉。这一号脉，诸葛亮心中更清楚了，没错了。不过诸葛亮不能一语道破，所以就故意问周都督，请问你这病是怎么得的？是着凉引起，还是拉肚子，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合适了？周瑜一听，心说诸葛亮，诸葛亮，你全都说错了。可是我不能跟你说实话呀。周瑜就说了两句话，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啊。诸葛亮一看周瑜不说实话，就用语言暗示周瑜，你说人有旦夕祸福，不能自保，好，我暗示你一下，周都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乎。啊，周瑜一听心中大吃一惊，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乎。哎呀，哎呀，周瑜只能故作呻吟。其实周瑜是聪明过人，诸葛亮说不测风云来回答自己的旦夕祸福，他心里就有数了。可是周瑜不好说出来。周瑜确实在山头之上，大风的起脚刮过自己的脸面，周瑜想起一件心事啊，火攻进攻曹营，现在什么时候？隆冬气节，隆冬气节只有西北风，山头上那阵狂风就是西北风刮得起脚打脸，周瑜才猛然察觉醒悟，坏了，这个季节没有东南风，我要放火火烧曹营，这大火趁着西北风回来烧我自个儿啊，火攻之际彻底破产。所以周瑜能不着急吗？如果不用火攻之际，江东五万大兵硬打硬，打得过曹操83万吗？周瑜一着急，心里难受，口吐鲜血，这是真急，才昏倒在地。咱们刚才说了，事情到了，周瑜才知道需要东南风。现在诸葛亮说了一句天有不测风云，可说到周瑜的心坎里了。

0: 周瑜能不吃惊吗？周瑜听完了之后，他也怕诸葛亮看出自己惊慌失色，哎呀，所以又故作呻吟掩饰自己，但是两只眼睛是瞅着诸葛亮。诸葛亮要试探周瑜，两只眼睛也一直盯着周瑜，两个人眼光就碰到一块了。周瑜立刻把眼光避开了。哎呀，孔明先生，我心中乱，一阵一阵的心疼，吃药吧，药一入肚就想呕吐。周都督，你是不是觉得心中特别烦闷？
1: 是啊，孔明先生，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0: 周都督，既然心中烦闷，就应该吃点凉药。哎，凉药已然吃过了，一点效用也没有。哦，诸葛亮手里胡须，看了看鲁肃，又瞧了瞧周瑜。周都督，你这个病呢，主要在气上，应该服药先理气，等你气顺了，呼吸就畅通了，病体自然痊愈了。诸葛亮这些话是一语双关，实在巧妙得很呢。周瑜一听诸葛亮说破了自己的心事，估计诸葛亮必然有解救的办法。想到这儿，周瑜心说，我得用话挑动诸葛亮。到底周瑜如何挑动诸葛亮，诸葛亮又如何医治周都督的病情，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周瑜生病了，鲁肃把诸葛亮请来，诸葛亮给周瑜看病。周瑜明白了，诸葛亮知道我得的是什么心病，所以他就用话来挑诸葛亮。先生，您刚才说给我顺气，这挺好啊，可不知道我应该吃什么药气才能理顺呢？周都督，孔明我有个药方，可以让都督立刻顺气病愈。哎呀，周瑜听到这儿，心中高兴，面带笑容，愿先生赐教。诸葛亮一转脸，冲着鲁肃一摆手，子敬啊，你让左右退下。当手下人全都退出帐去，寝帐之内就剩下三个人。床榻上病的是周瑜，给周瑜看病的是诸葛亮，旁边站的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就跟鲁肃说，子敬啊，请你分身受累，把纸笔取来。鲁肃立刻捧过来文房四宝，伺候诸葛亮给周都督开药方。诸葛亮背过身去，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唰唰唰一下就写好了，然后吹了吹墨迹，就把这药方递给了周瑜。周瑜接过药方一看，上边写着16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心说诸葛亮是人是神仙呐？他早就看破了我周瑜的心事，我就得以实情相告。孔明先生，你既然知道我的病源，就请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吧，不知道用什么药可以医治，事在危急，恳求孔明先生赐教。

周瑜是真心请教。诸葛亮是神仙呐，既然神仙能治我病，必有良策。因为诸葛亮确实是来到江东，跟孙权联合破曹，所以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关乎两家合兵一处大灭曹兵的事情。所以诸葛亮就笑了，但是这一笑，诸葛亮计上心头，心说我必须防备周瑜，因为周瑜老想害我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中有了打算。都督，亮虽不才，在幼年之时曾经遇过一人传授过我奇门遁甲天书，我诸葛亮可以呼风唤雨。周都督，您要火攻破曹，需要东南风，可以在南屏山为我修筑一座坛台，这个台子叫七星坛，坛高九尺，分成三层，您给我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手持旗幡围绕，可必须听我诸葛亮的。我可以传令，如果他们不听我的，我可以斩首示众，不然的话就借不来东南风，所以他们必须服从我的法令。我就在七星坛上做法，借三天三夜的东南风，从11月20甲子日风起到22日丙烯时风止。都督，您就可以借此三天的风力一举破曹，不知周都督意下如何？周瑜听到这儿，腾的一下从床上蹦下来了。鲁肃一看周都督好了，这精神比平常得高过10倍去。周瑜冲着诸葛亮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多谢先生神力。先生，用不着三天三夜的大风，只要有一夜大风，我江东大事可成，曹兵必败。只不过事情紧急，请孔明先生立刻接风。好啊。鲁肃在旁边才明白了，哦，周都督是得的缺少东南风的病，不是真病啊，就是怕没有东南风没法火烧曹操大兵。鲁肃也明白了，诸葛亮是看病吗？诸葛亮虽然不是看病，但是诸葛亮确实是周都督真正的医生。诸葛亮要能借来东南风，太好了。鲁肃是喜上眉梢。周瑜立刻传下命令，调拨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筑七星坛，然后拨120名军校，听诸葛亮调遣，陪着孔明先生借东风。这消息就在江东传开了，文武官员都知道周都督病好了，一个个欢欣鼓舞。鲁肃跟诸葛亮骑着马，带着兵士来到南屏山，就找了一块平坦之地，指定好了就在这地方建筑七星坛。诸葛亮说了，建筑七星坛必须用赤土，就是要用红色的土来建筑。这赤土呢，还必须从东南方取来，这意思呢是要借东南风。然后就把这七星坛的草图画出来了。这座七星坛一共分为三层，每层高3尺，方圆一共是24丈，在下边一层呢插28素旗，东方是旗面青旗，按照东方旗数，蒋木蛟、亢金龙、低土豪、防日兔、新月狐、尾火虎、积水豹，总名字就叫苍龙，不出苍龙之形。北方是旗面皂旗，按北方旗数，斗木蟹、牛金牛、女土符、虚日鼠、微月燕、石火猪、碧水鱼。这北方旗宿呢总名叫玄武，有的说是龟，

有的说是蛇，还有一种说法呢是龟蛇合体，是北方的神。所以这七面造色的旗子要布出玄武之势。西方是七面白旗，按

当星日马、张月禄、异火蛇、枕水引，要布成朱雀之状。这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八八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最上边一层用的人少，四个人。这四个人头上必须戴着束发冠，身上穿着皂罗袍，风衣薄带朱履风具。前边左边这个人手里拿着长杆，这长杆的尖上用鸡羽为宝，就是扎上鸡毛，干什么使的？以招风信，就观察风的动静。后边立着一个人捧着宝剑，前边呢右边立着一个人，手里也挑着一长杆，这杆上系着一条七星皓带，干什么的？以表风色，表示风的方向跟强和弱。在后边站着人呢，手里捧着香炉。在七星坛下还有二十四个兵士，各持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钺、白矛、朱幡、皂道，在四周环绕好了。诸葛亮画完这图形交给鲁肃，鲁肃一看这图形，心说诸葛亮真行啊，懂得不少奇门遁甲之术。先生，就按照你画的图来建造七星坛，请问你还要什么？子敬啊，一定照着我这图铸造，所有应用的物件我另开一个单子，请你照着单子给我准备。这座坛盖好了，足可以借东风了。可是我得要对120名军校仔细交代一番，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东南方借不来，那可就不怪我诸葛孔明了。好好好，孔明相信你放心，我一定妄下传令。鲁肃命人准备东西，然后调了120名兵士，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听孔明先生的话，如果不听，借不来东南方，周都督是必杀全家。这些人全都吓坏了，敢不听诸葛亮的吗？这样500名军士就按着这张图来铸造七星坛，很快几天的时间就盖好了。等到了11月20甲子日辰时，诸葛亮就跟鲁肃说，子敬，今天是11月20甲子日，请你立即回去，到营中帮助公瑾调兵遣将，东南风一起大破曹兵，你可不准误了这场大风。好啊，孔明先生，那我就告辞回去了，千万千万你可把风给我们借来。此敬啊，人可不能把话说圆了，也不能把弓拉满了，如果我诸葛亮借不来东南风，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什么？鲁肃愣了。鲁肃心说，诸葛亮你什么毛病？你要是借不来东南风，我们陪着你这瞎折腾什么？鲁肃张着嘴想说，可是鲁肃是个老实人，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诸葛亮乐了，诸葛亮心说，鲁肃是真着急呀。子敬啊，你放心，我孔明一定尽力而为，两家联合破曹，我肯定会把东南风借来。不过这叫丑话说在前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借不来东南风，请周都督不要怪罪我，多多见谅。哎呀，那是自然。鲁肃啊，就辞别了诸葛亮，下了南屏山，回去面见周瑜，等候东南风起了。鲁肃走了，诸葛亮传下命令，让这120名军校换好了衣服，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方位站好了，然后诸葛亮沐浴斋戒，身披道衣，显足散发，也就是光着脚披散的头发，走到了七星坛前。诸葛亮妄下传令了，所有的将士你们听着，不许擅离方位，也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
不许诗经打怪，谁要

是违反了我诸葛亮的命令，借不来东南风，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是定斩不赦。这120名军校齐声高喊，我们谨遵孔明先生之命。诸葛亮这条命令一下，就是你们谁呀、都不许给我动，话也不许说，说句难听的，连痒痒都不许挠。我诸葛亮借这机会我得走啊，你们要看见一嚷我就走不了啊。这120名军士敢不听吗？鲁肃已然传令了，借不来东南风，惹了诸葛亮，这风借不来，周都督杀全家呀。这120名军校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所以大家伙在这站着是纹丝不动，心里边暗自叨念，孔明先生，您千万千万把东南风借来，破了曹兵，我们江东百姓才能过上安平之日。大家伙在这儿站着，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诸葛亮缓步登坛，然后焚香于炉，注水于鱼，仰天暗祝，心中是念念有词。诸葛亮念什么，旁边这些兵听的谁也听不出来，诸葛亮叨叨念念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连诸葛亮都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反正嘟噜嘟噜嘟噜念了半天，旁边的兵士就以为诸葛亮仰天跟苍天求这东南风了。诸葛亮念念有词，然后慢慢的再走下七星坛，到帐中休息一会儿，让这120名军士倒替着吃饭。这些军士真听话，不动，不说话，也不看，连个喷嚏都不敢打呀，精神高度紧张，就盼着东南风起。可是诸葛亮一天上坛三次，下坛三次，风丝儿没有，有一点轻轻的风丝儿也查不出这东南风来，这些兵士全都着急呀。咱们回头再说鲁肃鲁子敬。鲁肃回到大营之后，周瑜跟副都督程普早已然升坐了中军大帐，三江口全体将士是严阵以待，就等着东南风起大破曹兵了。鲁肃把诸葛亮借风的事情禀报了周瑜，周瑜立刻命人报告主公孙权，请孙将军出兵接应，然后命老将军黄盖准备20只火船。为什么叫火船呢？好放火烧曹操大兵。这船上的装满了芦苇干柴，这芦苇干柴里边全灌满了鱼油，在上边铺上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然后蒙上青布，这些青布都用油浸了，那是一点就着。船头上插着青龙牙旗，这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黄盖这20条大船特别新鲜，这船头上都有大钉子，钉子前头有尖儿，尖上还带着钩，这些钉子干什么？因为黄盖要用这些船去撞曹操的船，只要撞上了，这船头上这些特制的大钉子扎到曹操的船上，这钩再一勾，曹操船可都连到一块儿了，就静等着挨烧吧，想跑也跑不了，想甩也甩不掉了。在每条大火船的后边都拴着一条快船，这种快船叫走阁小船，非常轻便，真要把曹操大船给烧着了，立刻把这绳子一解，这条轻便的小船立刻就能打仗，就能指挥兵将杀曹操的兵将了。全都准备好了，接着周瑜又传下一道命令，让甘宁甘行霸跟阚泽阚德润监视蔡中蔡和，防备他们给曹操通风报信。就在蔡中蔡和这500荆州降兵的旁边布满了江东的战船，把守的水泄不通，这就等着中军大帐一声令下，再一齐动手收拾蔡中蔡和这伙奸细了。所以整个水寨旱寨

上至都督，下至士卒，各守其位，谁也不许乱走乱动，气氛十分紧张。甭说兵将啊，不知道为什么江里的鱼都钻到江底不敢出来了。周瑜还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不许造饭，每个人都带好了水葫芦干粮袋。因为周瑜明确规定了什么时候刮东南风，什么时候出击，整个江东大营是磨刀擦枪，一片杀气。大家伙眼睁睁地仰望天空，全都看着身旁的旗号，干什么？等东南风啊。气氛太紧张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敌我双方马上要发起总攻了，所以这种紧张的气氛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突然孙权派人来了，向周瑜周公瑾禀报说，主公孙权孙将军率领精兵一万，派陆逊为先锋，离三江口85里已然扎下水师大营，准备随时接应都督。孙权怎么来得这么快？因为周瑜得病的消息送到柴桑之后，孙权吓坏了，对前线十分不放心，马上带着人马出来接应，在中途接到了周瑜病好的消息，这才踏实，就把大营扎在三江口的后边，等着周瑜打胜仗的佳音。三江口的文官武将听说主公孙将军亲自出兵了，人人兴奋，士气高涨。可是决战快到了，周瑜的心情特别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诸葛亮到底能不能借来东南风，谁能有绝对的把握呀？所以周瑜的心里就跟油锅烧开了一样。但是周瑜是三军统帅，心再急也得镇静如常，不能露出来半点破绽，不然的话都督心绪一不平静，就会影响整个将士的情绪。周瑜十分镇定，站在帅字旗的下边，盯住眼前的旗号等，就盼着旗脚和飘带飘起来，刮起了东南风。可是这旗脚跟飘带是纹丝不动啊，就是稍微一动，周瑜一看仍然是西北风，不见东南风。江东的三军由打初更盼到二更，由打二更盼到三更，风息未动。只见天色晴朗，江面平静，周瑜是全身披挂，这时候躺也没法躺，坐也没法坐，周瑜真急了，就把鲁肃拉着两个人走进帐中。子敬，我问你，诸葛亮是不是骗人？不会吧，据我观察，诸葛亮这个人是不会吹牛骗人的，没把握他绝对不说，没把握的事他也绝对不做。子敬啊，你也太相信诸葛亮了，这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哪来的东南风啊？都督，这可难说呀，上次诸葛亮草船借箭，他就知道大雾垂江，他确实料事如神呢。哎，我说的是这次，这次我看诸葛亮肯定能借来东南风，不过他也说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要是借不来东南风，请周都督您不要记恨他。自敬啊，这就证明诸葛亮给自己留着退路呢，他保的可是刘备，刘备是只枭雄啊。这枭雄啊其实还不如奸雄呢，你要查这字典，说枭雄这种人是不驯服不老实，又奸又滑又坏。三国有三雄吗？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孙权是英雄。那么既然保刘备，为什么管刘备叫枭雄？看起来刘备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但是刘备还没这么坏吧。鲁肃一听周瑜说诸葛亮保刘备，刘备是枭雄，鲁肃也急了，他不服气呀，都督，现在咱们是盼东南风，您管谁是枭雄不枭雄的。鲁肃这句话刚说完，忽然

0: 燕听见风声响了，旗帆转动，大营外边啪啦啦啦啦啦，不亮亮亮亮亮亮，趁铃一响，风来了。周瑜愣了，鲁肃也愣了，霎时间俩人又明白过来了。此间快，周瑜拉着鲁肃往大帐外头就跑，跑到帐外一看，确实起风了。风吹旌旗摆动，而且这些旗子角、旗子的飘带一起朝向西北方向，东南风大起呀！哎呀，周瑜是万分激动，异常兴奋，要不是盔甲在身，周瑜真得坐在地上。鲁肃赶紧扶住周瑜，都督怎么样？诸葛亮有两下子吧，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不会办。您看这东南风不是给借来了吗？这个人真有本事，不但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我看呢，他能搬山移海，撒豆成兵，活神仙。这句话周瑜突然间一愣，心说诸葛亮这么大本事，我必杀之。周瑜要杀诸葛亮，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1: 我不接，我不接。
0: 喂，大头啊，嗨，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1: 我不接。
0: 喂，哎。
2: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到了晚上了，孙悟空一听没有什么动静了，他把身子这么一晃悠一缩，嘿，变小了，就从那个绳子套里头啊退出来了。他立刻呀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身上的那个绳子啊都给解开了，又把那个白龙马行李什么的都拿到大门外头去了。接着啊，孙悟空就对猪八戒说，快，你呀、拔四棵柳树来。干嘛拔树啊？嗨，你就甭管，快去。好好，我去。猪八戒力气大呀，功夫不大呀，就抱着四棵柳树进来了。孙悟空啊，把这四棵柳树啊都绑在柱子上了，噗，吹了一口气，这四棵柳树啊变了，变成了师傅、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了。嘿，跟他们一说话呀，他们还会搭茬呢。真像四个人啊都在那儿绑着呢。事情都办妥了，孙悟空他们哪立刻呀悄悄的就走了。这时候武装观呢，那个镇元大仙还有他们那些个徒弟什么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呢、天亮了，他们一瞧，唐僧他妈还都在那儿捆着呢。他们吃完了饭，没了事儿了，又拿起大鞭子来了。镇元大仙就说，今天该打唐僧了。唐僧那个替身啊还答应了一声，好，打就打吧。噼嗤啪嚓呀，打了30大鞭子。打完了他了，又叫打八戒。八戒一听搭茬了，好啊，打就打吧。噼嗤啪嚓呀，把八戒又抽了30鞭子。打完了他了，又打沙和尚。其实啊，打的都是柳树。打完了沙僧了，又打孙悟空。这个时候啊，唐僧他们正在赶路呢。忽然呢，孙悟空哆嗦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呀、

他感觉特别的灵敏，打在那个甲身上啊，他也感到了。他说了一声不好。唐僧呢忙着就问徒儿，怎么了师父？我以为啊，镇元大仙昨天打了我两顿了，今天就不打了，哎，没想到他又打了我替身。不行，我得快快的把这个法收了吧。说着孙悟空啊就念起咒来了。这一念咒啊可有意思了，五庄观里头的唐僧他们那四个替身啊一下都变成了柳树了。镇元大仙跟那些个人们一看都愣了，啊，这四个人怎么都变成柳树了？镇元大仙就说，好你个孙悟空啊，你真有本事啊。嗯，不行，我还得把你们都抓回来。说着镇元大仙架起白云呐、啊，功夫不大就把他们都追上了，大叫一声，哎，孙悟空，大胆的猴头，你跑不了，快快赔我的人参果树。八戒一听啊慌了，哎呦我的猴哥耶，糟了，那大布口的又来了。别慌，八戒，沙和尚，咱们啊围上他，从四外打他。说着啊，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啊都跳到了云层上头了，把这个镇元大仙呢给围上了。孙悟空抡起金箍棒了就打呀，猪八戒呀就举着耙子也就耙呀，沙和尚拿着他那个禅杖啊一块啊就跟这个镇元大仙开打起来了。可是镇元大仙呢不慌不忙，把他那个袖子这么一抖，坏了，秃噜秃噜秃噜，又把唐僧他们师徒四个人啊连那个白龙马和行李全都吸到袖子里头去了。八戒可急了，抡着大耙子足这么一折腾，不论怎么折腾也出不来了，叫镇元大仙呢又把他们带回了五庄观。到了观里啊，镇元大仙叫徒弟们呢用的白布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三个人啊都给裹起来了，绑在那个大柱子上，单把这个孙悟空啊用绳子捆住了放在地上了。然后啊他叫人呢、啊、抬出一个大铁锅。孙悟空一看呢、啊、乐了，嘿，八戒你瞧，他们呢、啊、抬来了大锅，准是啊要给咱们做饭吃，嘿嘿，那感情好，那太好了。这个时候啊就听见镇元大仙又命令徒弟们呢、啊、弄了好些个劈柴来，这个锅里头啊倒满了油了。我要把孙悟空活活的用油把他炸死，给我的人参果树报仇。八戒一听，哎呀我的猴哥耶，咱们活不了了。孙悟空怎么说呢，嘿嘿，太好了，我老孙呐、啊、好些日子啊也没洗澡了，今天呢好好的洗洗。他又一想啊不好，这个镇元大仙法力很大呀，我可别叫他真把我炸死啊，炸成了油条那还了得呀、啊、我得想个办法，我得留点神。他一看呢旁边有一个石头狮子，他呀想出好办法了，他对着那个石头狮子一念咒啊，嘿，他呀变成了那个石头狮子了，那个石头狮子呢变成了孙悟空了，用绳子那儿捆着在地上那儿趴着呢。这个时候啊那个火呀呜的着得挺旺的，那锅里头那个油啊嘎啦嘎啦嘎啦也开起来了，呼噜呼噜的直冒白烟儿。镇元大仙呢、啊、立刻让徒弟把孙悟空抬起来呀、啊、往那个油锅里头一扔，他们哪知道

这不是孙悟空，这是那石头狮子，刚往这一扔啊，呱啷的一声，奇怪，怎么这个声啊？一瞅啊，好，哪是孙悟空啊？是大石头狮子。这下啊，可把镇元大仙呐、啊、给气坏了。好啊，你这个猴子，炸不了你，我就炸你的师傅。说完了，就叫徒弟们呐、啊、去抬唐僧。孙悟空一看，这不得了啊！师傅要到油锅里头，那还不炸成麻花啊？腾的一下啊，他就站起来了。原来他变成了假狮子了，这时候呢他又还了原来的样了，把大伙哥哥吓愣了。他就对着那个大仙说，哎，别炸我师父，还是炸我吧。镇元大仙过去一把呀就把孙悟空给抓住了。好你个猴子，哎，我知道你有本事，也是一条好汉子，可你竟敢如此的欺负人，这可不行。走，我也不用油炸你了，咱们到西天找如来佛，到那儿评评理，反正你非赔我的人参果树不可。孙悟空啊笑了，嘿嘿嘿，大仙呐、啊，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你的树吗？这好办呢，你要是早说呀，我老孙早就把你的树治好了，治活了。真的吗？啊，假不了。那好，你就快把我的树治活了吧，这容易啊。可是啊，你得先把我师父他们放喽，这么捆着他们，这多难受啊。镇元大仙呐、啊，看了看孙悟空，他知道孙悟空神通广大，他就点了点头，好，快把他们都放下来。是，把他们都给放下来了。孙悟空啊就对唐僧说，师父您呐、啊、在这会儿住几天，我呢上东洋大海三岛十洲各地走上这么一趟，访问仙老，找来了仙丹妙药，治活了他的大树，咱们就走。八戒一听啊，打茬了，我说师父啊，您可别听他的，那个仙树死了，叶子也都黄了，那哪还能够治得活呀？他是啊，想自个儿溜了，不管咱们了。悟空，你是要自己溜走吗？师父，徒儿哪能够不管师父呢？您别听八戒的，您放心，我三天准回来，三天不回来，您就念紧箍咒。说着啊，又瞪了八戒一眼，八戒就说，嘿嘿，猴哥呀、啊，三天你要是不回来呀、啊我就让师父念紧箍咒，好吧。孙悟空啊，又对那个镇元大仙说，大仙，请您照顾好我的师父，我三天一定回来。师父，徒儿走了，您放心，我三天一定回来。说着孙悟空啊一跺脚，噌，没影了。功夫不大呀，他到了东洋大海了，找到了福禄寿三星，福星、禄星、寿星。他见了这三星啊，就问问他们有没有治活了人参果树的灵丹妙药。三位大仙一听啊，大吃一惊，哎呀，你这个猴子怎么敢惹镇元大仙呢？把大仙的树给推倒呢？我们呢、啊、只有一些能治飞禽走兽的妙药，治仙树的药我们可没有啊。哦，你们没有，嘿，就算我老孙白来一趟，再见吧。说完了，孙悟空啊又到东华大帝君那儿去了，还有别的神仙们。

到那儿去啊，找这个治树的药啊。可是人家都没有这种药，这下啊，可把他急坏了，这个抓耳挠腮拍屁股，哎呀，这怎么办呢？三天就要到了，他又这么一琢磨呢，他乐了，对，我呀，还是去求求观音菩萨吧，求菩萨给帮帮忙吧。孙悟空这样一想啊，哎。一个跟头啊，就到了观音菩萨那儿了。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啊说了一遍，观音菩萨摇了摇头：“你这个猴子，真是不知好歹。那镇元大仙可非同小可呀，他是地仙之祖啊，我。”还要让他三分呢，你怎么敢把他的树给打倒呢？哎，好菩萨，好菩萨，我呀实在不知道啊，哎，您就慈悲慈悲吧，哎，您帮帮忙吧，治活了他的仙树，我好快陪着师父去取经啊。好吧，我跟你去，以后可别再胡闹了，哎，一定一定，哦，以后啊，我一定不胡闹了。观音菩萨这才带上了装着甘露水的净瓶，跟着孙悟空驾着云来到了五庄观。这个时候唐僧他们呢正着急呢，大家一看孙悟空把菩萨请来了，嚯，都高兴极了。菩萨呢就叫八戒他们呢先把这个人参果树扶起来，扶起来了，那个叶子啊都干巴了，都黄了。菩萨呢就用他那个净瓶里头的甘露水往那树上这么一撒，嘿，奇怪极了，眼看着那个人参果树啊，那个黄叶子扑噜扑噜扑噜一片一片的都变得绿色了，滋溜滋溜滋溜，什么呀，从那个地里头啊钻出了好些个人参果儿，吃吃吃，都上了人参果树上去了，又在那儿叮铃当啷在那儿挂着的。这个清风和明月扬着头这么一数啊，23个人参果儿。哎，他们奇怪，哎，那天我们数了数不是只有22个了吗？怎么现在多了一个23个了？孙悟空可就笑了，嘿，告诉您吧，那天呐，我老孙呐先打下一个来，滋溜掉到土里头去了，现在呀他又钻出来挂到树上了。镇元大仙他们一看这个树活了，非常的高兴啊，立刻命令徒弟打了几个人参果，请观音菩萨唐僧他们都快快的尝尝。唐僧呢这时候也知道了那是仙果不是小孩，他也就吃了一个。八戒呀瞅着他还想吃吃，可是上回他们已经吃着了，这回没给他们。唐僧向菩萨表示感谢，送走了菩萨，又辞别了镇元大仙和众道士们。唐僧啊就上了白龙马了，沙和尚挑上了行李，猪八戒呀回头啊只看那个树上的人参果，他吧嗒吧嗒嘴伸出了舌头，在嘴唇外边左右来回的摆动了摆动，咽了口口水，然后啊把大耳朵一呼伸，把大嘴一撅，扛着大耙子，鼓着大肚子，甩着大袍子，乐呵呵的。孙悟空呢舞动着金箍噜棒一蹦一跳的在前边开路，他们师徒四人又往西天取经去了。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吴何至当吴，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臧帝的诗消解了焦虑感，平静地对待生活中的事物，他面对的世界没有深度，没有不可知的神秘性。请欣赏《大海的角色丛书》，作者臧帝，朗诵李丽红。
4: 进入那角色时，你的罪是一只海鸥或水母，欢快的飞翔令蔚蓝走神。海鸥的分布很广，这令你想到你的好奇心，有时需要丰多的羽毛，和自然有一拼是什么意思？世界属于你，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你究竟属于谁？你美丽，世界就会跟进一步；你退一步，更透明的工作就漂游在无边的海水里。就像水母借给大海的会跳舞的手套，进入那角色时，大海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于平等的对话者，它不许你带去的任何东西，喜是对它的误解，也是你对自己的误解。这误解甚至扩大到，你觉得你比最深的罪

进入那角色时，大海早已无话可说，但你不会感到难堪，因为最

0: 与当地习惯截取日常生活进入诗歌不同，西川在诗歌的实践中走了一条陡峻的道路，他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不停地解构自我，在把神性或永恒改变成一系列变异的叙事时，他不断地触及不可知的神秘性。这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却不断地借助后现代主义诗学加以表现。请欣赏《开花》，作者西川，朗诵胡乐民。
1: 你若要开花，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一秒钟闭眼，两秒钟呼吸，三秒钟静默，然后开出来。开花就是解放，开花就是革命。一个宇宙的诞生不始于一次爆炸，而始于一次花开。你若快乐，就在清晨里开放啊，开出引着血管的花朵。你若忧愁，就开放于傍晚，因为落日鼓励放松和走神儿。或者就在忧愁里开放，苦中作乐，就在恐惧胆怯和沮丧的凌晨开放，见缝插针。心有余悸时逆势开放，你就释放出了你对另一个你的狂想。而倘若你已经开过花且不止一朵，那么你就退回青涩，重新开放，按照我的节奏来。我以滴水的节奏为节奏，因为水滴碰水滴，这是江河的源头。再过分一点，再过分一点，水滴和水滴就能碰出汪洋大海。你得相信大海有一颗蓝色的心脏，那庞大的花朵，那伟大的花朵。所以我命令你开花，就是请求你开花。若你让我跪下，我就跪下，哪怕你是一棵狗尾巴草。开出一朵桃花，倘若你的脖颈凉爽；开出一朵梨花，倘若你的后背因温暖的阳光而发痒。但倘若你犹豫，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么你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若你愿意，你就探出五十瓣，五十万瓣，这就叫盛开。而倘若你羞于盛开，那么你都躲到墙根里去开放吧，开放到冰心奶奶告别了她文艺青年的小情调。而倘若你胆小，那么你就躲到篱笆后面开放吧，让陶渊明爷爷看到你就看到今天被狂人爆发户炸碎的南山。你开呀，你开呀，你狠狠的开呀，你轰隆隆的开，你开放我就坐起来，站起来，跳起来，飞起来。你若开到高空，我就架张梯子扑上去；你若开得太高，我就造架飞机。

运送着种子，当高天行云运送着万吨大水，就像黑暗中的猫头鹰运送着沉睡。天上的星星望着你，你也望着他们，你看不过来他们的闪烁，就像他们看不过来你的丰盛。新秀衣裳，修电脑的少年说开花。新秀二上，骑鸵鸟的少年说开花。你听到了，月亮的背面有人开灯，哈雷彗星上有人噼啪鼓掌。开灯的人在乱七八糟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万花筒，鼓掌的人一直鼓掌，直到看见宇宙中灿烂旋转的曼陀罗。而你在花蕊的中央继续开呀，就像有人从头顶又生出一颗头颅来。但是如果你犹豫，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么你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若你愿意，你就探出50瓣五十半瓣，这就叫盛开。你就傻傻的开呀，你就轰轰烈烈的开，开出你的

0: 五元读书会。
1: 与前三位北大诗人不相同，洛英的诗自成一格，他的诗在意境上始终有一种飘逸感和上升的韵律，他要回到那种哀歌式的浪漫主义想象中。他的静坐《我的银川》正是以这种回环上升的状态，描绘了碎片化的现代性在古老的西北大地上的映照。在漂泊的后现代叙述语境中，他最终回到了最具有古典意味的抒情诗上。请欣赏《我的银川》，作者洛英，朗诵徐涛。

如今去一万里也不叫远游，然而我有一个漂泊的岁月，如今在天涯海角宿醉也不叫浪子，但是我有夜夜望乡的悲伤。那些生生死死，那些恩恩爱爱，那些痛苦迷茫，都如落果在我心底埋藏。他们一发芽就失声痛哭，他们不发芽就撕心裂肺，泪流满面。

这是我的银川，我的少年，我的青春，我的老大还乡欲尽，还远。这就是我的银川，我在南极冰原自愈，我在珠峰之望眺望，我在8700米滑坠时闪现。是的，在那边城有我的痛苦，埋葬在贺兰山的苍凉。是的，在那塞上有我的马兰花，在大

思念无法倾诉时才算是思念，故乡无法归来时才算是故乡，故人无法相识时才算是故人，恋人无法相见时才算是恋人，沙枣花不再清香时才算是沙枣花，戈壁滩不再艰涩时才算是戈壁滩，黄河水不再泥腥时才算是黄河水，银川人不再是银川人时才算是银川人，宁夏人不再是宁夏人时才算是宁夏人，提归乡时无法归乡才算是真正的归乡，我不再是浪子时才算是真正的浪子，这岁月不再是我的岁月时才算是我的岁月，这是我的银川，无关生与死，无关爱与恨，无关光荣与梦想，无关得到与失去，是的，这是我的银川，今夜我们喝酒划拳，每人三斤银。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3: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2: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

0: 钢琴啊？
1: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0: 哎，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2: 他们都不知道。
0: 宝宝，六一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1: 我想，
2: 脑子全都是棉花糖。
1: 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0: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
2: 邪恶的自私鬼。
3: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
4: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5: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4: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5: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6: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5: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6: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5: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不觉得俩姑娘是出事儿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有请马小跳、陈以诚带来相声《非主流的那些年》。
7: 谢谢您各位的掌声，
8: 谢谢大家。
7: 我们呀是一对90后的演员，
8: 都是年轻人。
7: 我认为我们90后呀，是见证着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这个过程的。
8: 对，有这个过程。
7: 举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
8: 来说说，
7: 现在孩子玩的东西和我们小时候玩的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了？
7: 你看现在孩子玩的多数都是电子产品，
8: 就手机游戏。
7: 我们小时候没这些，
8: 咱们玩什么呢？
7: 土玩具呀。
8: 什么土玩具啊？
7: 打沙包。
8: 哦，有这个。
7: 那会儿陈一诚自个儿会缝沙包。
8: 动手能力强，
7: 六块布里啊，缝一块鹅卵石，
8: 有点硬吧？
7: 走，
8: 干嘛？
7: 我们院的孩子打一次少一个。
8: 对，我在我们院的外号叫杀手。
7: 陈一晨每天拿着沙包一下来，院子里孩子一看，哎呀，我的报应来了！
8: 我是跑到院子里索命去了吗？
7: 打沙包玩吧，
8: 玩这个，但是不包石头。
7: 我还玩一个，
8: 还玩什么？
7: 滚铁环。
8: 哦，这个也玩。
7: 这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了，
8: 都没见过。
7: 我们的父辈给做这么大铁环，
8: 有
7: 挂着个小铁圈，弄一铁钩推着跑，
8: 玩这个。
7: 孩子们比的是看谁跑得快，看谁跑得远。
8: 这是第一名。
7: 这不是我吹牛啊。
8: 怎么了？
7: 他当时算是我们院里的铁环王。
8: 我跑得快吗？我这
7: 每天中午吃完饭啊，这个时候把铁环一背，嘿呦，这个时候把铁钩一拿，
8: 这还有造型呢。
7: 我命由我不由天。
8: 等会儿，怎么着？我还 cosplay 哪吒呢？我还
7: 就说你跑得快，
8: 没
7: 推着铁环一溜小跑出去玩去了，
8: 就玩去了。
7: 晚上吃饭那会儿，他爸从拉萨把他接回来的。
8: 胡说八道！
7: 这是我们玩的跟现在孩子玩的不一样吧？
8: 对，确实不同啊。
7: 包括吃的也不一样。
8: 吃的怎么了？
7: 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就是零食居多了。
8: 吃什么零食？
7: 我说一个大伙都吃过的零食
8: 啊。来说说啊，
7: 干脆面。
8: 也叫方便面吗？
7: 那个玩意儿不能在家里吃。
8: 为什么？
7: 家里一吃，家大人骂你。
8: 哦，管孩子。
7: 家里有饭你不吃，你吃这个？我们只能偷偷带在学校里头，
8: 在学校吃。
7: 课间10分钟吃这个。
8: 是啊。
7: 课间10分钟打开干脆面啊，你咔嚓这么一捏，你身旁准能出来这么一个同学。
8: 什么同学呀？
7: 走过来冲着你啊，给我给一口。
8: 有同学要这个方便面，
7: 有这现象吗？
8: 有。
7: 我那会儿课间给这个给一口，给那个给一口。
8: 哦，你还给人家呢。
7: 最后一袋方便面，我就舔了一下调料。
8: 那是你不行啊。
7: 怎么了？
8: 我上学的时候啊，有同学跟我要过啊，但是我从来都不给人家。
7: 你这么抠还能有同学吗？
8: 我有脑子，婉转的拒绝人家。
7: 哦，你有方式方法。
8: 对呀。
7: 那可太好了。
8: 怎么着？
7: 今天同着大伙儿的面，你把这方法分享出来吗？
8: 这怎么分享啊？
7: 咱们表演一回。
8: 哦，就演一演就行。
7: 我来跟你要，看看你怎么婉转的拒绝我
8: 啊。可以啊，
7: 来吧。
8: 那比方说这就方便面了，
7: 咱开始了。
8: 我在这吃呢啊，
7: 给我给一口。
8: 给，
7: 我给你泡开了，
8: 你滚！

0: 们小时候跟现在孩子差距太大了。
1: 哦，又是动画片，又是零食的。
0: 对，还有一点最重要，
1: 什么？
0: 接触互联网的年代也不一样。嗯，就是可能还不会说话，就知道手机是干什么用的，微信怎么用，
1: 了解这个工具了，
0: 对不对？嗯，我们那会儿接触互联网得上中学了，
1: 那时候网吧才开。
0: 哎，那会儿说实话，一接触网络，身份不一样了。
1: 上网怎么就有身份的改变
0: 呢？你顶多算个网瘾少年，
1: 都这么玩啊。
0: 我不一样。
1: 你呢？
0: 非主流少年。
1: 不是，怎么就上个网变成非主流了？
0: 我的朋友可能不了解，首先那个非主流男生的发型，我总结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啊？
0: 孔雀开屏。
1: 什么发型叫孔雀开屏？
0: 就脑袋打这儿画条线啊，哎，前面的头发拿夹板都夹直了，全部贴到脸上。
1: 哦，完了把自己嘴上的痦子挡住啊，
0: 它跟痦子没什么关系。后边的头发全部滋起来。
1: 哎呀，你特别像半拉海胆，你这
0: 就那个状态嘛，是不是？戴耳钉。哎
1: 呦，这还戴耳钉
0: 呢。那会儿胆子大的是打耳洞戴耳钉，
1: 那胆子小的呢，
0: 弄两个吸铁石夹上。
1: 这干嘛掐着？
0: 隔俩小时松开放一会儿。
1: 怎么着呢？
0: 不然就坏死了。
1: 知道不少。
0: 不光是装扮非主流就非主流了，
1: 那呢？
0: 最主要非主流在网上要非主流，
1: 这感觉。
0: 而且最重要，你得有家族啊。
1: 哦，那你是哪个家族的？
0: 我藏爱家族。
1: 哎呦，还是个大家族。
0: 我是藏爱家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闽家桥供热站分组的。
1: 不是，你这是个发快递的地方吧？你
0: 不是，我这就是分组，我们那一片的非主流在一块活动。
1: 哦，聚集在那儿了。
0: 对喽，当时我们那个家族的族长的名字特别非主流，
1: 叫什么啊？
0: 藏爱冷少。
1: 什么意思？
0: 冷酷的少年。哦，
1: 冷酷的少年。
0: 哎，我跟着我的名字啊，跟他很相似。
1: 你叫什么？
0: 藏爱冷酷。
1: 这有什么意思？这是
0: 意思我在早恋里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1: 啊，你谈对象的时候也打沙包是吧？
0: 但是被这个火星文输入法坑了一把。
1: 怎么了？
0: 把冷酷的酷啊给我打成车库的库。
1: 屁，这错别字儿，你看看
0: 后边有好几个人加我的 QQ 找我送带鱼来了。
1: 干水产批发了，这是
0: 是不是？那会儿呢上网算是高消费
1: 啊。对，花钱多啊。
0: 零花钱不够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也学那个坏孩子。
1: 怎么学呀？
0: 欺负低年级同学啊，管人家要零花钱，
1: 跟人家要钱。
0: 那会儿我们多吓人呢，一个一个头发都这样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学校门口，拦住低年级同学，站住，钱有没有？来，给我，
1: 拿去看病。
0: 我看病干什么呢？
1: 你让观众朋友说说，要钱要钱吗？你帅点吗？你特别就像旁边那个超市开店的时候那个玩具的那个充气娃娃，你知道吗？
0: 你不明白我干嘛的吗？
1: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刘海太长挡住我光明的前途了吗？
1: 那你要钱的时候把刘海扶住呀你。
0: 哦，你们家欺负小孩过来，钱给我好不好？不给打呢，像话吗？
1: 这不对吗？这
0: 你就吓唬小孩吗？是不是？要着钱到网吧里去啊？你那会儿打游戏，
1: 都玩游戏。
0: 我们那会儿聊 QQ 啊，
1: 哦，交朋友去。
0: 对，那会儿 QQ 出来一个新的添加好友的功能，
1: 什么功能啊？
0: 叫做按条件添加好友。
1: 这好像我还有点印象。
0: 当时我就选呢，首先甘肃兰州本地，
1: 肯定本地的。
0: 哎，年龄15到16岁。
1: 这跨度也不大呀，
0: 我那会儿也就15、16岁。哎，性别女。
1: 废话呢，
0: 最主要一点啊，允许打开摄像头。
1: 这干嘛？这是
0: 不懂啊。那会儿啊，视频聊天刚兴起，
1: 刚出来，
0: 我们喜欢跟陌生网友通过视频聊聊天，见见面。
1: 哦，可以交朋友了。
0: 哎，比方说这四个条件一添加啊，一下出来50个符合条件的好友。
1: 哦，这还不少，
0: 全部添加。
1: 你全部给加了？
0: 那会儿 QQ 还没有批量操作，
1: 这得一个一个点的，这
0: 一个一个点，点完立马喊网管。哦，再续1块钱网费。
1: 这时间都给超了是吧？这
0: 哎，那会儿啊，等吧。但凡要是有一个姑娘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我这3块钱就算没有白花。
1: 我觉得自己成功了。
0: 哎，有一个通过了。哦，这个女孩一看也是一个非主流女孩。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从名上看出来的。
1: 叫什么呀？
0: 人家叫糖果屋的忧伤。哦，是不是？一加上好友聊天，我们用网络的贵族语气跟人聊天，
1: 还贵族语气呢。
0: 我称呼这女孩啊，
1: 叫什么？
0: 叫 MM。
1: 妈妈，
0: 妈妈
1: ，MM 嘛，妈妈的。
0: 我在网上寻亲去了是吧？
1: 不对，
0: 美眉呀，妈妈，
1: 美眉，对，我这
0: 妈妈像话，
1: 美眉
0: 啊。
1: 然后呢？
0: 人女孩也回复我，
1: 咋回复的？
0: 几级？
1: 狗狗，
0: 狗狗像话吗？
1: 你不是属狗的吗？小名狗。

0: 什么狗狗呢？
1: 不对，
0: 哥哥，
1: 哦，哥哥，
2: 哎，开始聊天，
1: 吓我一跳。
0: 但那会儿网费实在不够，马上快下机了
1: 啊，
0: 得抓紧时间奔主题。
1: 怎么着呢？
0: 你看咱聊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咱们打开摄像头聊一聊吧。
1: 可以见面了。
0: 哎，人女孩给我也回话了，
1: 咋回的？
3: 我家里没有电，
1: 没有电怎么上的网？
0: 当时吓得我刘海都炸起来了，
1: 这变成一个海胆了。
0: 但是后边打听清楚了，
1: 怎么了？
0: 女孩家确实停电了，
1: 那怎么上网了？
0: 人用的是带蓄电池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外接摄像头。
1: 这家里条件还挺好。
0: 哎，那我说那算了吧，
1: 啊，
0: 那咱就一人发张照片认识一下，
1: 也可以见见面吗？
0: 人女孩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太好看了，
1: 是吧？
0: 典型的非主流女孩，
1: 长什么样啊？
0: 那个斜刘海
1: 啊，
0: 上面夹的蝴蝶结发卡。
1: 哦，
0: 照镜照相都这样的。那会儿可爱，是不是？
1: 哦，对，可爱可爱。
0: 我也发个照片给人女孩看看吧，
1: 也让人家见见你。
0: 人女孩看完也跟我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你长这么丑，你怎么不死去？
1: 那是没看上你啊，
0: 没必要这么说话呀。
1: 那你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应该发我的照片啊。
0: 你有所不知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
1: 我呀。
4: 滴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答啦滴答滴答，姐姐长得真好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哥里呀，握握手啊，你不是我的好朋友，阿姨再见。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5: 你爸跑得可真快。哎呀，儿子，一晃啊，你爸失忆两年了，大夫说的各种方法我们也用的差不多了，你说他咋还不认识咱娘俩呢？一会儿管我叫妈，一会儿管我叫大嫂，哎，真是没办法。
6: 哎呀，您知足吧，这两天啊，我爸都叫我兄弟了，我就担心哪天他突然叫我爸爸，您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5: 你瞎说啥呀？他怎么可能管你叫爸爸呢？
4: 爸爸，我书包呢？
6: 屋里床上呢？
4: 谢兄弟，
6: 别客气，大哥，这智商你看。
5: 哎呀，真拿他没办法。你爸这智商啊，就是个孩子，他只能记住两件事儿。一个是上学，一个是结婚，还得每个月办一次婚礼。
4: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哥里，握握手。爷爷，你什么时候来的？
6: 这是人类的智商吗？你说。
4: 那个爷爷，你给我买个糖葫芦吃吧。
6: 买什么糖葫芦啊？这不有糖葫芦吗？
4: 这不是糖葫芦，这是大葱。
6: 这怎么能是大葱呢？这才是大葱呢。
4: 这怎么能是大葱呢？这就是糖葫芦。你骗人，你大傻子。哇，好甜呐。
6: 甜啥甜啊？来喝这个。
5: 这个好喝，这个喝了还能长大个儿。
4: 哎，我好像认识你。
5: 你可不是认识我吗？我都跟你生活30多年了，我是你的。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迟到了。奶奶再见。
5: 孙子再见。
4: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金哥。
5: 哦，对了，儿子，我得提示你啊，赶快布置布置。你爸说了，放学回来就结婚。哎呦，我这辈子就是欠他的。
6: 哎呀，坏了坏了，这婚庆公司的梁好汉怎么还没来呢？梁总，梁总，
7: 忘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哥，我们全来了。啊，这么快啊？坐火箭来的？
7: 我们这不是怕耽误老爷子的好事吗？啊，
6: 赶紧布置吧。
7: 啊，赶紧布置，赶紧布置。
5: 啊，
7: 哎
5: 哎
7: 哎哎，
5: 你
7: 那王兰，
5: 哎，
7: 你不是还有事儿呢吗？嗯，
5: 我没事儿啊。
7: 你有事儿？
5: 哥。这次婚礼的费用你能不能先交了？
6: 啥？
7: 又是钱又是钱，我跟我哥的感情提前不就薄了吗？你成本价3000
6: 啊？
5: 梁总说的没错，成本价就是300。
6: 还是人家王兰实在。
7: 这实在，你也太实在了。你
6: 给我过来。
7: 不值得。
4: 妈妈，这山东大煎饼就是

0: 好吃，
1: 好吃你多吃点儿，吃完了再结婚啊。
2: 奶奶，我有点困了，让我睡一觉吧，等睡醒了再结婚行吗？
1: 好好好，睡一觉。嗯啊，躺沙发上睡吧，好好躺着乖哦。
2: 姥姥，你能不能给我唱首歌呀？哎呀，你不唱歌我睡不着觉。
1: 好，唱歌。又变成姥姥了。哎呀，月儿明，风儿静，树叶
2: 唱这歌我睡不着。
1: 咋喝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歌好使，着了。
3: 妈，我爸睡了。
1: 睡着了。这啥呀？
3: 电击治疗仪啊。
1: 治疗啥的？
3: 治疗我爸的失忆症啊。
1: 妈，这不能漏电呐。
3: 放心吧，电流不大。
1: 那你试试吧。
2: 你拿的啥东西啊？
3: 这是玩具。
2: 我也要玩玩具。
3: 你不会玩。
2: 我会玩。
3: 你不会玩。
2: 我会玩。很简单的，这玩意儿不就这么玩吗？哎呀，哎，真好玩哎！哎呀呀，太好玩了！哎呀呀
1: 呀！哎，儿子，
2: 妈妈，
1: 儿子，
2: 妈妈，
1: 你别过来，
2: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你别过来。
2: 妈妈，
1: 你过来，
2: 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嘛。
1: 哎呀，还你俩玩吧。
2: 大哥，大哥，
3: 我才不跟你玩命呢。
2: 大哥，
3: 你过来啊！
2: 大哥，你过来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大哥，别过来！你要过来，我就砸你了。
2: 哼，都不陪我玩，那我自己玩。
1: 妈，
2: 真好玩。
1: 老伴儿，你没事吧？
3: 爸，
1: 你没事吧？
3: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吧？
2: 把我的奖杯还给我。
3: 你的奖杯？这奖杯您认识啊？妈，我爸竟然认识这个奖杯？
1: 那是我和你爸共同的荣誉，他能不认识吗？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在工厂一个车间工作。那年工厂搞联欢会，我们俩唱了一首歌，还获得一等奖。也就是因为这个奖杯，我和你爸才走到一起的。
3: 你俩唱的啥歌啊？
1: 好像是《过桥》。
2: 不对，是《过河》。

0: 我爸终于好了，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
1: 没事吧，
0: 爸？您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怎么能没事呢？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哦，对了，我要结婚喽，我去换新衣服喽。哎，
0: 完了，白忙活了。
1: 行了，别折腾你爸了，他能想起这么多，我已经很知足了。儿子，妈妈想通了，咱不给他治了。
0: 说啥呢？不治哪行啊！
1: 你干啥去啊？
0: 我再给他垫回来。哎，
1: 这能行吗？
3: 阿姨，啊，都准备好了，婚礼随时可以开始。哎呀，
1: 辛苦你们了。哎
3: 呀，您太客气了，阿姨。凭我的直觉，我说今天绝对能好。嗯。反正这玩意儿谁说得准呢？嗯。
1: 儿子，垫回来了吗？
0: 垫大发了。
3: 这婚礼还办吗？哎
1: 呀，行吧，死马当活马医。
3: 赶紧准备着，快！
4: 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

0: 今天是潘英俊先生结婚的好日子，在这里
1: 等一下，
0: 在
1: 谁结婚？
2: 不是您结婚呀？
1: 跟谁结婚啊？
3: 跟我呀。
1: 您谁呀？
3: 我是你老伴儿啊。
1: 胡说八道，我老伴儿1.8米大个，你有1.5米吗？
3: 你咋知道的？我就1.5米。
1: 说为什么要冒充我老伴儿？
3: 我没冒充啊。
1: 好，那我问你，我的三围是多少？
3: 三围？38、38、38。
1: 我是水桶啊。
3: 38、22、38。
1: 我又成葫芦了。那我再问你，我穿多大码的鞋？
3: 鞋？你穿，哎呀，
4: 他穿35码的鞋，身高1.58米，三围190、110，裤长28.5，可他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他不管刮风下雨，出门的时候都带着一件外套，因为我知道他是想随时随地为我遮风挡雨。
1: 看见了吗？这才是我老伴儿。

0: 想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1: 怎么能是做梦呢？老伴儿，我知道，在我得病这两年中，你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委屈，谢谢你啊。你看你怎么还哭了？
0: 我这是高兴。
2: 爸，您还认识我吗？
1: 当然认识了，天下我最帅的儿子。
2: 这智商终于正常了。
1: 儿子，老伴儿，小梁，小王，谢谢你们在我得病期间对我不离不弃。通过这场病让我懂得了很多，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而是朝夕相处的陪伴。幸福不是中秋月圆的思念，而是新春佳节的团圆。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感谢各位啊，最近你看王声老师也消瘦了不少，原来王老师都快圆了，
5: 我就为了演这鬼。

0: 我小时候怎么能认识王生老师呢？就是都是一家一个孤孤单单的
1: 独生子女。
0: 哎，那时候我跟王生老师两个是一个院儿，
1: 对，
0: 真正的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
1: 是是是，
0: 那时候我在我
1: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个污点。
0: 哎，你的污点都挂在脸上了。
1: 哪有这么长起来的呀？这都
0: 小时候在院子里一起长起来，那时候童年的时候，哎呀，太 happy 了，天天在一起做 game， 啊，
1: 做什么？
0: 做 game 啊，
1: 做游戏。
0: 哎，
1: 这地方别说这英文，
0: 丢手绢，砸沙包，跳房子，跳皮筋。
1: 你是一直跟女孩玩来，这是？
0: 不是，这咱都参与参与。
1: 废话，我们都是捉迷藏，来回跑着玩，你这都是女孩静态游戏。
0: 我也跑着玩，我推铁环。
1: 哦，滚铁环。
0: 哎，我经常从铜川推到西安。呀呀，我这算自驾游。
1: 哎呀，腿脚够好的，
0: 玩耍嘛。那个时候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
1: 哦，还有这么个官呢。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呢。
1: 哎，总共就俩人
0: 一起推铁环呢。他在前面推，我在后面喊加油加油加油，一会儿从西安回来告诉我一声加油。
1: 哦，我去的。
0: 这是童年，快乐的童年，慢慢长起来。但是那个时候生存环境是一样的，慢慢长大之后各自成立了各自的家庭。随着人际关系的不同，很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
1: 您介绍介绍。
0: 您比如说，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听音乐，有人喜欢推铁环，这都是爱好，都不一样啊。他的王生老师是爱踢球
1: 啊，足球，
0: 会踢球。我家里多少人惹了，多少人都惹了。
1: 我惹谁了？我
0: 天天在家看体育频道，把他媳妇气的把遥控器上五都抠了。
1: 这是什么心态呀？这是
0: 老看那人家想看个电视剧，对吧？想看个日韩剧，对吧？都看不了。
1: 日韩电视剧没什么可看，
0: 媳妇爱看这个。尤其媳妇，他媳妇看那个韩剧，哎呦，跟着一块儿哭啊，
1: 又臭又长。
0: 哎呦，那韩剧一弄车祸，一弄那长腿欧巴就老出事儿，一出事儿那女的就跟着哭啊。哎呦，他媳妇就抹眼泪。王生这个人呢，静息自止，
1: 对，
0: 特别节俭一个人，就劝他媳妇，你行了，你差不多得了啊，天天看这个干嘛？你看这个戏，你看这些多废纸啊。
1: 人无好不可以交啊。
0: 我的爱好是吃，我特别好。
1: 这叫什么爱好啊？这叫
0: 嘿，你不爱吃吗？
1: 我不爱吃，我能胖吗？
0: 哦，
1: 我就是太爱吃了。
0: 对，
1: 所以说我都不敢说我的爱好是吃，您都敢说您的爱好是吃。
0: 我也爱吃，所以说您呀，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这个货是吃
1: 货。打住，头里说半天我不乐意理你就结了。
0: 怎么了？
1: 你说你的，咱我不惹你成吗？骂上人了，这个就不对了吧。
0: 我哪里骂人了？
1: 谁是货？你才货呢，你才吃货。我还是个吃货。
0: 货货货货货货货，你可这多大动静是吧？怎么吃货是好词儿？
1: 哪有这好词？咱们陕西人都明白啊。你看卧锅这是好词吗？
0: 你要用普通话去理解。
1: 你看卧货这也不是好词儿啊。
0: 你以为想当一个吃货容易吗？而且这个吃跟吃是不容易的。
1: 我也不爱当这吃货。
0: 老话说得好，爱走东的不走西。
1: 嗯，
0: 爱骑摩托不骑驴。
1: 嗯，
0: 爱吃鸭子不吃鸡。
1: 嗯，
0: 爱喝牛奶。
1: 嗯，
0: 不喝白油漆。
1: 对，嗨，谁喝白油漆干嘛呀？
0: 就这意思。不一样
1: 啊。
0: 吃是一种信仰。
1: 哎呦，
0: 吃不难，难的是吃出水平，吃出高度，吃出健康，还得吃出道理。
1: 吃嘛，还能吃出道理？
0: 哎，
1: 能吃出什么道理？
0: 你就比如说吧，
1: 嗯，
0: 开心的时候吃一点好吃的，
1: 嗯，
0: 庆祝一下，
1: 嗯，
0: 难过的时候吃一点好吃的，安慰一下，无聊的时候吃一些好吃的，消遣一下，生气的时候吃点好吃的，发泄一下。
1: 无论什么事儿都能吃，
0: 吃是有历史的。
1: 是有什么历史？
0: 古人云，
1: 嗯，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哦，这么个食物。
0: 哎，
1: 哼，
0: 而且吃，
1: 嗯，
0: 是有毅力的。
1: 你有什么毅力？
0: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

0: 是不可以挽救的。
1: 您这是多大一个碗呢？这是
0: 大老碗。
1: 哎呀，这就是您的毅力。
0: 吃还是一种勇气。
1: 这有什么勇气？
0: 真正的吃货敢于直面粗壮的大腿，敢于挑战隆起的小腹。哎，这是勇气。
1: 我就没有这勇气，别跟我说这个。
0: 当然了，吃货最大的是他坚守的原则。
1: 您是什么原则？
0: 我们郑重声明，任何想把大盘鸡、拉条子、羊肉串、烤包子、馕包肉、哈密瓜、葡萄干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进口食品的阴谋，都是痴心妄想。
1: 哎呀，吃愣吃出爱国主义情怀来了。
0: 当然了，当然了，我说这个，这都是最基本初级吃货。
1: 这还初级吃货？
0: 初级吃货。
1: 那要是再进阶一段，
0: 就是高级吃货。
1: 再进阶一段，
0: 特级吃货。
1: 再进阶一段，
0: 就是吃货中的霸主。
1: 这是
0: 还是吃货？
1: 哎，不，这什么意思？这都是
0: 就是那意思嘛、啊、还进阶进阶进哪去？
1: 我就说您这分几个级别呢？
0: 您就这么说吧。啊，老话说得好，三代会穿衣，四代会吃饭。
1: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呢？
0: 这老话，你像咱们有时候经常到外地出去演出，旅游，
1: 是
0: 一下飞机，肯定先说这句啊，哎，哪有好吃的，对不对？哪有好吃的？
1: 我没坐过飞机，我没去旅过游，我没演过出，那下飞机人多了都问这句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吃老师就不问这一句。
1: 谁？
0: 哦，你是指对你吃货，你不姓吃。王老师就不问这一句。
1: 哎，我不问这句。
0: 哎，王老师一下飞机，哎，哪儿姑娘多呀？尤其到夏天了。
1: 我问这句什么意思？
0: 你找人拍照啊？
1: 我拍什么照？我拍照？
0: 哦，找姑娘不拍照。
1: 你别贼眉鼠眼的，我可没说我要问这句，
0: 就这意思嘛。
1: 没听说，我就说不是都问吃这句。
0: 您看这个吃货啊，全国各地的，哪儿的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哪儿的好吃的他都知道。
1: 都知道吗？
0: 到北京，炸酱面，
1: 好，北京的小吃。
0: 到天津，
1: 天津
0: 打卤面。到河南，羊肉烩面。到陕西油泼面。
1: 你们这吃货就一直吃面是吧？
0: 哎啊，也不是一直吃面。
1: 还有
0: 到杭州就不吃面了，
1: 吃什么？
0: 片儿川。
1: 对，那还是面呢。那是
0: 啊，这还是面。
1: 片儿川还是面呢。
0: 还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关键这个吃货最厉害在哪儿？高级吃货啊。
1: 高级吃货厉害在哪儿？
0: 有强于普通人的味觉。
1: 味觉，
0: 这么跟你说吧，拿起这个筷子，抄一口，一尝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
1: 鳜鱼，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鳜鱼。
0: 你不认识那个字吗？这边一个鱼字旁，这边一个突厥的鳜，
1: 那叫桂鱼。吃货的味觉强于别人，我吃了一个鳜鱼。合着您光吃不认字，鳜鱼，谁没事鳜那鱼？你滚，你滚，你滚！神经病吗？这不是？
0: 咱说是这个味道，谁给你说字儿了？
1: 鳜鱼、桂鱼，
0: 我又不是学汉语。
1: 桃花流水，桂鱼肥。
0: 爱啥肥啥肥吧。
1: 吃货都不知道这个，
0: 筷子一抄起来一尝，知道是。桂鱼还是草鱼？喝一口绿茶就知道是明前还是雨前。喝一盅黄酒就知道是花雕还是女儿红。吃一口红烧肉就知道是后臀尖儿还是猪五花。
1: 哎，您都赶上检验员了，您都。
0: 您能分得清
1: 这能尝出来吗？
0: 哎，这就是吃货的能耐。
1: 哎呦呦呦，这吹得越吹越神了，还
0: 不光这个啊，而且现在这个吃货都特别的有文化。
1: 你有什么文化呀？你有文化了又？
0: 你这哪是捧哏，你这是怼哏呢？你这是。一上台怼怼一怼怼，你这像话不像话？
1: 您要说点的正常人类说的语言，我就捧您了。您看，您有一句是人话吗？
0: 那
1: 鳜鱼，我听那鱼怼的，你知道吗？我不说了。
0: 鳜鱼将是我人生抹不去的污点吗？
1: 想抹去有个办法啊，你把它闻到你身上。
0: 多讨厌，多讨厌啊！
1: 您这，您刚才说都说悬了一口，还下去。

0: 还能尝出是臀尖还是五花，这太玄乎了嘛，这也
1: 常在水边走，哪有不湿鞋，偶尔就绝了一下，你看你和这个激动。
0: 您介绍介绍，作为吃货的代表，你有什么文化？
1: 这么跟你说吧，王生老师，
0: 不敢当。

0: 您听我这个，您都不会，这是兜着说的这个。
1: 地高阳之苗裔兮，
0: 朕黄考月伯庸。
1: 你看，你看，《离骚》我都会。离骚我都
0: 那您刚说这一套什么意思？
1: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0: 好眼睛，
1: 这晏殊的词我都会。
0: 啊啊啊啊！
1: 你开玩笑，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我都懂。
0: 你指出来是谁？
1: 你又想歪了，你又想歪了。
0: 哦，不是女同志啊。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越来越瘦了。
0: 就这文化，
1: 我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1: 我想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0: 唐诗宋词楚辞元曲汉赋，
1: 蒯着你知道的这些东西。
0: 哎呀，
1: 就是你所有听说过的古诗词。
0: 嗯，
1: 你随便弄个上句儿，我给你拿美食对个下句儿。甭走了，
0: 他这大话说出来您还相信？
1: 你来吧，
0: 唐诗宋词都可以，
1: 随便你随便挑。
0: 我说一上句，您能拿美食给我对上下句的？
1: 哎，
0: 试试啊。
1: 来，
0: 春眠不觉晓，
1: 生抽蘸虾饺。
0: 疑是地上霜，
1: 地上写两霜。
0: 哎嗨，这是吃的吗？这个，
1: 你这是哪首诗里的？
0: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床前明月光啊。
0: 啊，
1: 想喝疙瘩汤。
0: 疙瘩汤这也算吃货。
1: 哎，
0: 人比黄花瘦，
1: 犹记锅包肉。
0: 哎，我可能添字儿，
1: 我可能加字儿。
0: 听我这个，
1: 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嗯，煎饼果子和生煎，
0: 这一堆粮食啊，这是。我劝天公重抖擞。
1: 嗯，茄子黄瓜配鸡柳。
0: 哎呀，哎，那配得上吗？那玩意儿，
1: 我就爱这么吃。
0: 听这个，
1: 哎。
0: 一树梨花压海棠，
1: 青椒干扁溜肥肠。
0: 哎呀，怎么越吃越腻得慌呢？听这个，
1: 哎，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人间正道吃烧烤吗？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撸串来解决的。哎，
0: 什么吃货呀，越吃越低，到最后都撸了串了。
1: 您管他那个，着实把你给对下来了。
0: 我瞧你这就不叫吃货，
1: 这叫什么？
0: 纯属饭桶。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王老师，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可能踩电线上了。
1: 我踩什么电线上？踩什么电线上？
0: 碎嘴子，你太碎了。这
1: 吃货是吃货，饭桶是饭桶，吃货不是饭桶，饭桶不是吃货，他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0: 有什么区别呢？
1: 饭桶，
0: 嗯，
1: 好吃不好吃他都能吃两口。
0: 吃货
1: 不好吃的坚决不吃一口。
0: 哦，
1: 您看人家那个饭桶，
0: 嗯，
1: 一说话，我吃饱了。
0: 你们吃货，
1: 我吃好了。
0: 呦呦呦呦呦！
1: 这饭桶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会忘了吃饭，
0: 废寝忘食。
1: 哎，
0: 你们吃货呢？
1: 吃饭的时候忘了工作。
0: 哎，那还不如饭桶呢，那还
1: 说明我们专一，
0: 哼，
1: 不会三心二意，
0: 就为了吃。
1: 而且吃的当中啊，
0: 哎，
1: 你能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
0: 这纯属是给自己找辙啊，都一直顾着吃，工作都忘了，能悟出什么哲理来？
1: 哎呀，跟这个吃饭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看见什么，
0: 嗯，
1: 跟吃有关的，你看见个什么就能悟出什么道理。
0: 我看见什么就能悟出什么道理？
1: 哎，
0: 我看见锅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锅。
1: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有沸腾的人生？
0: 我又看见碗了，
1: 不填充自己怎么去营养别人？
0: 我看见筷子了，
1: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亲人尝尽酸甜苦辣，
0: 这叫顶梁柱啊。
1: 哎，
0: 我看见擀面杖了，
1: 虽然一窍不通，也有一技傍身。
0: 您都走 怎么琢磨的？您说说，您这
1: 研究嘛，
0: 就研究这玩意儿啊！
1: 不光是这个盛的都物件，
0: 嗯，
1: 吃的饭也一样，
0: 吃的饭
1: 也一样。
0: 我今儿想下点挂面。

0: 做人要正直。
1: 这叫正直？
0: 哎，
1: 那我要是吃拉面，
0: 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1: 我不吃面条，我改吃包子了。
0: 肚子里得有货呀。
1: 这叫肚子里有货？
0: 哎，
1: 那我要吃窝头呢？
0: 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1: 这就是你悟出来的哲理。
0: 你就甭说吃这么复杂的了，
1: 哎呀，
0: 就是一块饼，
1: 嗯，
0: 都能看出人际关系来。
1: 一块饼，
0: 比如说吧，
1: 啊，
0: 咱俩都饿了，我有一块饼，
1: 嗯，
0: 我撕下来一半给你，咱们两个什么关系？
1: 这是
0: 兄弟。
1: 哦，哥们儿平分一块饼。
0: 对喽。
1: 嗯，
0: 我要给你三分之二，
1: 你多半都给我了。
0: 爱人。
1: 哦，两口子。
0: 哎，
1: 哦，
0: 我要把一块饼都给你了，
1: 这是
0: 我是你爸爸。哎，可找回来了。痛快，
1: 我还是你爷爷的。像话吗？这都
0: 只有父母的爱是无私的，
1: 占人便宜，这个
0: 全部都给你。
1: 不是这三种关系？
0: 哎，
1: 啊，哦，
0: 当然了，还有一种。
1: 还有什么呀？
0: 有一块饼，
1: 嗯，
0: 我没有给你，我偷偷藏起来，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
1: 嗯，
0: 我饿了。
1: 这是什么关系？
0: 后台那帮说相声的。
1: 哎，后台那么些人，你指出来是哪个？
0: 我咋那么爱得罪人呢？
1: 这就是您悟出来的一块饼里的人际关系。哎，
0: 开玩笑是开玩笑，
1: 您这
0: 这个吃是幸福的。
1: 吃还幸福？
0: 当然幸福了。您琢磨琢磨
1: 啊，
0: 监狱里的罪犯，
1: 嗯，
0: 他能想吃什么吃什么吗？
1: 他想吃枪子儿可以。
0: 染了重病在医院，
1: 嗯，
0: 他能想吃多少吃多少吗？
1: 那得医生说了算呢。
0: 甭说这个啊，
1: 啊，
0: 就这些成功人士，
1: 成功人士
0: 天天忙于应酬
1: 啊，
0: 他能想在家安安稳稳吃顿饭行吗？
1: 哎，那您有体会啊？
0: 我这咱这感觉都特别深刻。
1: 嗯嗯，
0: 所以说吃是一种幸福。说到幸福啊，最幸福的是搞对象。
1: 你说这事儿怎么眉飞色舞的呢？
0: 哪儿眉飞色舞了？
1: 嗯，
0: 找个吃货你会幸福的。
1: 您这是为吃张目啊！找个吃货就幸福了吗？
0: 当然了。
1: 怎么幸福？
0: 吃货一般都善良。
1: 此话怎讲？
0: 忙于追求美食，没时间祸害人。
1: 哎嗨，好嘛！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会吃的人一般都会做。
1: 哦，能下厨。
0: 想要征服你的心，先要征服你的胃。
1: 哎，这说法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吧？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人家，人这都是幸福的感觉。
1: 嗯嗯，
0: 我想为你，我想为你，我想为你。
1: 您说这不是会下厨的暖男？
0: 嗯，
1: 这是饲养员，这是一直喂，像话吗？
0: 就是互相这么喂呀。
1: 嗯，
0: 通过这个吃货吃的东西，
1: 嗯，
0: 你能看出啊，尤其是姑娘，你能看出她的性格来。
1: 通过他吃的食物种类不同，能看出这姑娘性格。
0: 比如说，这姑娘爱吃海鲜大餐，
1: 啊，这是
0: 热情奔放。
1: 爱吃海鲜是热情奔放，
0: 爱吃羊肉泡，
1: 这是
0: 特别的热情奔放。
1: 你那边像吗？都热情奔放，像话吗？
0: 不不不，爱吃羊肉泡，
1: 啊，嗯，
0: 这叫贤惠一家。
1: 哦，一家型的
0: 啊，爱吃火锅，
1: 爱吃火锅，
0: 性格泼辣，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爱吃牛排，
1: 这是
0: 两膀子有力量，
1: 这嗨，
0: 四棱子起筋线，
1: 这是性格吗？这个
0: 就是爱干活，
1: 吃这些都能看出来，
0: 哎，都能看出来。
1: 那要是一个姑娘，
0: 啊，
1: 又爱吃海鲜，又爱吃羊肉泡馍，又爱吃火锅，还爱吃牛排，这姑娘什么性格特征？
0: 这姑娘嘛，
1: 啊，
0: 神经病，
1: 别说了。
2: 我是来自台湾的相声演员刘增凯。
3: 我是天津的相声演员，我叫杨毅。哎，增凯
2: 啊，
3: 你是来自台湾，能不能用台湾话向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问个好呢？
2: 哎呦，那应该啊。哎，各位父老乡亲，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年富贵。
3: 今天闻到了花香，又听到了鸟语，
2: 哎，就是没听懂，
3: 没听懂。
2: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3: 啊，
2: 就是各位父老乡亲，祝各位身体健康，万年富贵。
3: 好词儿。
2: 不，杨老师啊，
3: 啊，
2: 咱说句实话，
3: 嗯，
2: 到天津演出，我这心里是特别。

0: 别害怕，
1: 好多人都说紧张，
0: 是吧？从小就听说呀，北京学艺，天津洋腕，上海挣钱。
1: 你想的还真长远，还上海挣钱？你把天津这观众糊了过去就不错。
0: 可说呢，天津什么地方？曲艺之乡啊！
1: 那是
0: 观众全国最内行的。
1: 哎，
0: 一听我，台湾来的，台湾人连普通话还说不利索呢，他能说相声吗？
1: 这点啊，你多虑了。
0: 啊，
1: 我们天津人特别的宽容，甭说是外地来的，就是台湾来的更不用说了。你把相声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样，天津人都不齐声。
0: 是这么回事吗？
1: 没问题呀，绝对呀，不齐声。
0: 行，要这样，我心里踏实点。
1: 踏实说你的。
0: 哎，不过这个要说以前呢，我还有个小小的疑虑。
1: 什么疑虑？
0: 就是临来的时候，人问我，啊，说你上哪儿去啊？我天津。可是你怎么一个人去啊？让你使单口吗？
1: 那多大本事啊！
0: 那谁给你捧哏呢？
1: 告诉他我。
0: 来，我这你们不知道，组委会特别照顾，帮我请了杨毅杨老师帮我捧哏。
1: 哎，
0: 我说好啊，我跟他一说高兴。您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1: 肯定是特别羡慕呗。
0: 那倒没有
1: 啊。
0: 杨毅十好几年没说相声了，杨毅他不行了，他完了，他没了。
1: 谁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不站着好好的怎么没了？
0: 人的意思说相声界没杨毅这人了。
1: 谁说的？
0: 您管他谁说，有人说呗。问这个
1: 不不，你告诉我这话谁说的？我可不爱听这个。
0: 这我人好心提醒我，我再跟您一说，这不成传话了吗？
1: 你本身就传着话呢，我就不爱听这个。你告诉我谁说的？我告诉你，虽然我岁数不大，我在相声界辈儿还挺大的。谁这么说，我跟他理论理论，他不敢说什么。你告诉我谁说的？
0: 您要这么说，我更不能讲了。那跟人玩命去，就您那脾气。
1: 干什么玩命？我不跟人打架，我又不跟人吵嘴的。你告诉我是谁说的就行了。
0: 当着这么说的，您。当着这么些人，我不能害人家。
1: 你小声也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我小声说
1: 啊。
0: 我真不能
1: 说。你什么毛病啊你？
0: 我不能这么害人。
1: 我跟你讲，你不说我可说不了相声，我俩腿都软了，知道吗？因为我心眼小，我是割不了这个。谁说我不行？你告诉我谁说的？
0: 好好好。有人听见了，不瞒您说，就是杨少华说的。
1: 不可能，我在我爸爸心目当中说相声好样的杨少华，你知道杨少华谁吗？
0: 谁呀？
1: 我爸爸。
0: 哎，
1: 走。我恨你。
0: 我是说，哎，对，就是他告诉我的。
1: 你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0: 哎呦，别说，我跟老爷认识有20年了。
1: 我在我爸爸心目当中说相声好样，他不可能这么说我。
0: 他就是
1: 我刚才上台的时候，他倒是嘱咐了我几句。
0: 他说什么了？
1: 宝贝儿，一会儿上台，你是不是跟那个台湾那小子叫什么刘增凯？你跟他说相声注点意，别让他把你毁喽。他倒是嘱咐了我这么几句。
0: 他跟我不是这么说的。
1: 他怎么说的？
0: 这么说啊。
2: 小凯，小凯，过来，过来。我听说你跟杨毅说相声，
0: 你爸是这么说话吧？
2: 不是，
1: 我爸这么说话多难受。
2: 我可告诉你，杨毅他现在他就不会说。
1: 你别回我爸了，我爸这样我怎么认他？真的，不这么说话。
0: 我告诉你说，宝贝儿，杨毅现在根本不会说相声，跟他一场，他能把你给毁喽。
1: 不可能，
0: 就这么说的。
1: 谁这么说？我不信。我跟你讲，我在我爸爸心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是好样的说相声。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非得问问我爸爸。
0: 你问去，
1: 我爸。你看，
0: 大伙儿帮你找，
1: 这是什么回事
0: 啊？我帮你找，你问去。
1: 我爸不可能这么说。我跟你
0: 讲，他不信，他不信。
1: 我说相声好样的，我当年在台湾演出，你不知道。
0: 我
1: 想当年我说相声在台湾台北国家戏剧院苗栗新竹台南我演出多少场巡演了半个多月我那是什么效果
0: 行行行

0: 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
1: 是
0: 是，这话2001年对吗？
1: 啊，
0: 台湾巡回，甭管哪个城市，甭管是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什么剧场，只要杨毅老师一上台，嘎嘣脆，山崩地裂。
1: 哎，
0: 没错，
1: 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人没听懂，山崩地裂什么意思？
0: 就是观众那掌声笑声，房顶震塌了，墙全垮了，往外一看，山也倒了，地全裂了。
1: 我灾难性的相声，
0: 这文学的形容，
1: 你别瞎形容。我在台湾演出那就一个字儿火，
0: 没话说，确实好。
1: 哎，
0: 知道为什么这么火吗？
1: 为什么？
0: 台湾观众啊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跟咱天津人一样，甭管你把相声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样，我们不欺生。
1: 你那个意思，我在台湾说相声的效果是假的？
0: 也不是假的，就是捧。哎，不单您，谁来都那样。
1: 甭来这套，我在台湾演出的效果那是真的，那叫真本事。
0: 啊，是，当年那是真本事，现在就是真不行。
1: 哪儿不行？我再有10年不说相声，您也不行。
0: 我不行？
1: 当然不行。
0: 我不行，凭什么我站这儿了？台湾这么些说相声的，凭什么就我站这儿啊？
1: 他们都忙，你不没事干吗？
0: 我没事儿，上这儿演出来的。我怎么来的呀？
1: 怎么来的？
0: 组委会正式的邀请，嘉宾邀请函，懂吗？打开一看，刘增凯先生。知道先生什么意思吗？具体什么内容咱不说了，底下那公章啊，天津文联、天津曲协、天津台办、全国曲协、全国文联、全国台办，大大小小十几个公章全扣我身上了。我不行，我不行，你行。你怎么来的？
1: 我给组委会打电话，我说我得参加。
0: 这没说实话，他请客吃饭带送礼，削尖了脑袋走后门，他愣挤上这台的。
1: 你说话可太可恨了，我挤进来的。
0: 不是吗？
1: 我干嘛挤进来的？我跟你讲，我是组委会给我打电话，杨毅先生，你听，我这里也有先生，也是请我来的。
0: 请你来的？有邀请函吗？
1: 没有。
0: 你身上盖了公章了吗？
1: 我们一般宰了以后才盖公章的。
0: 猪啊！邀请函也没有，公章也没有，你跟我怎么比呀？
1: 我跟你怎么，我哪儿都比你强。你甭认为你穿大褂有了邀请函你就了不起。
0: 啊，
1: 说相声从哪儿比你都差得远，你不是个儿。我打8岁就说相声，你差得远。甭说我10年不说相声，再有10年，再有20年说相声你也不行。甭说你，连你师傅都不行。
0: 什么？连我师傅都不行？
1: 多新鲜呢！
0: 杨毅先生，你这话可就过了啊。
1: 怎么过了？
0: 咱俩在这说话，你说我怎么都行，你别提我师傅。你提我师傅干嘛？我师傅今年90了，打听打听台湾吴兆南也是大大有名的。你就当着这么些人就这么骂他？
1: 骂他？我什么时候骂他？你别造谣啊！
0: 你刚才你就骂他。
1: 我哪儿骂他了？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他不行。
0: 不行？说60-70年相声你说不行，这还不是骂他？
1: 我没骂，我就说你们都不行。
0: 对，我们都不行。你知道我师傅的师傅是谁吗？
1: 谁呀？
0: 侯宝林。许你当着这么些人骂侯宝林侯先生吗？
1: 你这孩子说话太可恨了啊！
0: 啊，
1: 我骂侯宝林干嘛？
0: 你刚才说的
1: 侯宝林是我师大，我能骂他吗？
0: 你说的呀。
1: 说我说什么了？我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你们都不行。
0: 你们都不行。你刘增凯不行，你刘增凯的师傅吴兆南不行，吴兆南他师傅侯宝林不行，有你这么骂人的吗？
1: 你可太可恨了！你这么些人一跑这造谣来，明儿我在相声界怎么混呢？我骂侯宝林干嘛？我跟你讲，你不，我说的你们不那个你们，我是那个闷。
0: 你说我说我完了，什么叫你们？你们是什么意思？
1: 那个闷呢，他是就溜达出来的，就是你不行。你闷好，你不行，
0: 你甭给我来这套，今儿我跟你没完。
1: 我跟你讲，哎，曾凯，咱都是同行，你千万不能这样。你来天津的时候，下回我还请你，下回我还给你捧哏。你说怎么是怎么，我不行，你行，真的，我什么都不是，真的，我10好几年没说相声，曾凯，真的，你原谅我这。
0: 不，你干嘛你？
1: 怎么了？
0: 大老爷们拉拉扯扯，跟个妇女同胞一样。
1: 不是，你要这么一干，你可就毁了我了。我真的投
0: 了。你甭废话，你就跟我说好了，什么叫你们都不行？
1: 你们行，我们不行，我们跟那个我们都不行。你们行，我现在说话着三不着两。我跟你讲，我现在说话有个毛病，还拉拉扯扯，就跟妇女一样，婆婆妈妈。你别往。

0: 心里去，你就拿我当个女人不就完了吗？我就是个女人，你别往心里去。
1: 我拿你当什么人？
0: 当个女人。
1: 女人，
0: 哎，
1: 那你可比不了。
0: 女人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几位古人。
0: 古人
1: 你不知道？
0: 不清楚。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这才到家，说吧。
1: 红拂仗剑，提缨上书，西施貂蝉为国献身，花木兰代父从军，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梁红玉擂鼓震金山，佘太君百岁挂帅，武则天君临天下，孝庄皇后定大清盛世，文成公主通汉藏秦夷，一安一笑消煞秦七皇九，孟姜一哭哭倒万里长城，蔡文姬曾做胡家十八婆，薛涛人称女中教书。我说就这些女人，阁下你比哪位？
0: 哪位也比不了。我跟你讲，哪位女人我也得比不了。
1: 比不了什么叫？
0: 首先我就不会养活孩子，这就比不了女人。我跟你讲，您拿我，我是说话现在呀，最近这些年呢也没说相声，颠三倒四的，嘴皮子也不利索，说话有些太莽撞，知道吗？有些犯浑，您别往心里去。你呀就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1: 拿你当什么人？
0: 浑人，浑人，浑人，
1: 浑人你可比不了。
0: 浑人我也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呢？
0: 哪位古人呢？
1: 你不知道？
0: 不清楚。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倒霉倒霉的想当初上。
1: 楚霸王项羽，木生重瞳，力能扛鼎，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秦二世时，起兵无忠，战秦兵九战九胜，自立为西楚霸王，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庄项伯拔剑闯入，席前舞剑，智取沛公，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楚汉相争。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在霸王帐下，那项羽未曾正用，到后来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阵，那项羽被困垓下，夜闻四面楚歌，奋力突围，奔至乌江岸边，前无去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着一只打鱼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道：“这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项羽听真，我并非渔人，乃韩元帅手下将士，奉了我家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我家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孤乃是浑人也。
2: 北京晴转多云，四到十七摄氏度。
3: 喂，
4: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十度了。
3: 爸，你还看我这儿的天气预报啊？
4: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5: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2: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3: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4: 好，好，好。
3: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
6: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

0: 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

0: 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二

0: 1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上一个后方嘛，摆上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

0: 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四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邪光，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再离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

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正遇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加了沙陀街。我的网格的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指压性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转接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接到这个层面去进行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

0: 接到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1: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接到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接到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0: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

0: 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1: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0: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2: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指面上的排查，
0: 地质队的
2: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0: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3: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4: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5: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禁止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4: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6: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 你会修车吗？
6: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8: 我那个离火车的那个安置点
7: 马多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

0: 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1: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0: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的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 红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红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0: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成？
2: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3: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2: 嗯，对的。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 辛苦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四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

0: 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1: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2: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0: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3: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0: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8: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

0: 新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3: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4: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6: 都准备好了吗？
7: 到了。
5: 假扮。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5: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8: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9: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0: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5: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车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

0: 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玉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1: 起步之遥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2: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他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2: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2: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3: 辛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5: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3: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4: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3: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4: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3: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 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9: 球进了，
8: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7: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扶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 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

0: 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2: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1: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2: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3: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4: Pentagon has been quietly drawing up plans.
5: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3: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6: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3: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7: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3: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8: 打压古巴，平衡呢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3: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7: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9: 应该说跟巴西十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3: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9: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

0: 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